0: 到罗彻斯特在绝望地呼唤着他。简回到了桑菲尔德，却发现那里一片废墟。原来疯女人放火烧了房子，自己也死了，而罗彻斯特为了救她烧瞎了眼睛。简毅然决定嫁给罗彻斯特。在爱的沐浴下，罗彻斯特找回了幸福和健康。这就是夏洛蒂·勃朗特发表于1847年的名作《简爱》。19世纪的英国，女性的地位很卑微，夏洛蒂不得不使用一个男性的化名科勒贝尔来发表《简爱》。她借用《简爱》的口，追求平等与独立。
1: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有人看海，有人相爱，有人闹钟闹了八次都起不来。
3: 一路领先，
4: 元气满满。
3: 我是乐哈哈楚源，
4: 我是天乐。
5: 红酒开了都要醒五分钟，他们怎么这么早就能妆发齐全的起床去打工啊？哎，赶紧去视频号给他们点个赞吧。
6: 我还是想做一条被子，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晒太阳。
7: 别偷懒，减肥的 flag 现在开始立还不算完。
2: 别贪心，对象什么的找找总会有的，心态好每天都能见月老。
4: 你们先聊着，我送完孩子回家睡个回笼觉啊。
8: 都怎样了
7: ？FM 89.3，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0: 迎大家继续回到2026年5月9号的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楚源。这本书获得了很多早饭的期待啊。今天这本书呢，是来自汤素兰老师在2026年1月份发行的一本短篇小说集，
1: 叫做《爱的童话》。
0: 没错，
1: 很多朋友都已经发送"报名"这两个字来抽取了。我们马上就要来公布，哪五位朋友能够拿走我们今天的这本书？我刚刚讲了，这本书它是关于爱的童话当中的有很多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我们讲的，我们在说的时候都觉得很新奇。
0: 是，而且这本书里面它提到了很多关于勇敢和坚持的故事。
1: 对，那怎么样来，我们直接来抽好不好？
0: 来抽来抽。我觉得在书里面啊，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就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人生道理。比方说前两天我看一本书，他说他中间有这么一段文字，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共享一下。大多数一夜之间取得的成功都需要至少5年的努力，事实上任何重大成功都是如此。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如何规划你的生活，不要只看到别人的成功，其实别人私底下默默的努力你可能从来没有参与过，所以你感觉就是啊，他怎么突然一下子，对吧，获得了这么大成就，或者突然一下站到了这个巅峰的位置，你可能不知道他从下面走上来花费了多少的努力，对吧？
1: 我觉得可能任何行业都是这个样子。有些朋友就说啊，那某一些行业可能相对来讲就比我们要更容易啊，
0: 是，
1: 因为就会产生一些对比。
0: 对，
1: 但其实
0: 因为你没有在这个行业，你就看人家做你就觉得特别容易。命运反复的考验就是为了看到一颗绝对自信的心。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他有的时候会失败，他会到低谷，因为命运可能想看看你真的能不能坚持下去，对吧？如果你绝对自信，你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做好，那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困难，你都会坚定这个唯一的信念。
1: 那英不是说吗，隔行如隔山，有些时候可能你真的没有去详细的去了解那个行业当中的一些困难啊。
0: 章子怡老师说的吗？
1: 对对对，
0: 我看他就带不好这个学生，我觉得他不可能唱得好，隔行如隔山
1: 是吧。
0: 接下来我们要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汤素兰老师在今年一月发行的短篇故事集，叫做《爱的童话》。
1: 今天我们的后台收到了大概300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那我们直接来抽取好了，300位朋友能够是不是你是5%呢？
0: 嗯，
1: 准备好了吗？
0: 我们接着来选出其中5位幸运的早饭
1: 啊，来准备好了。啊，第一位早饭我们要恭喜的是杨女士，手机尾号是2516，来自于长沙市雨花区忠义一路的朋友，恭喜你
0: 啊！我们特别恭喜来自雨花区的朋友啊。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长沙市岳麓区的姜子睿，
1: 手机尾号6920，恭喜姜子睿，
0: 恭喜岳麓区的朋友。嗯，
1: 好，
0: 我们来看到第三位是来自湖南省
1: 常德市武陵区的朋友，我们要恭喜的是刘小玲，手机尾号是1792，恭喜。
0: 好，三位朋友已经产生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位，他是
1: 梁科，哎呀好像这个名字有点熟哎，手机尾号是8498，来自于长沙市天兴区林大路的朋友啊。
0: 嗯嗯，今天的最后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省衡阳市的朋友王波同学，他的手机号码是139，后四位数字是0883，我们五位幸运的早饭已经产生了。
1: 好了，
0: 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我们要恭喜五位幸运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来自常德，有一位是来自衡阳。
1: 是的，重复一下好不好？首先是来自于长沙市雨花区的杨女士，然后还有来自于长沙市岳麓区的姜子睿，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的刘小玲，
0: 还有来自长沙市天兴区的梁科，以及来自衡阳市的王波。
1: 嗯，
0: 恭喜恭喜恭喜！我们会把这个书寄到您的家里。然后这本书呢，因为它是一月份的书，可能不会那么快。比方说今天抽了之后，明天就给大家发出，可能需要大家稍微等待一段时间啊。
1: 嗯，大概应该是在下周啊，在下周的时候能收到，好吧？
0: 对，
1: 大家
0: 如果是没有被抽到的话呢，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给这本书截个图，《爱的童话》，汤素兰老师的新作品。
1: 嗯，
0: 您看一下它的封面呢，是那种绒布感的，非常的舒适。然后是短篇小说，看起来呢，对于孩子来说，每天写完作业之后奖励自己一个小故事，哦，太开心，嗯，太不错了，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大家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好吧？
1: 好，来看一下啊，八九三湖南之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来留言。重生姐姐来了，说今天早上食堂就我一个人，幸亏有你们陪，很多都是去团建了。
0: 这个今天上班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人留守大本营啊。还有我们的黄家元老师是我们多年的粉丝了，但是今天在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居然不能准确的发出报名，可见我们平时在介绍我们自己活动的时候确实也说的不够准确和细致，我们将会改进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点。我们这个环节呢一般来说是安排在礼拜五啊，就是周末，就是临近周末的那一天。
1: 对，
0: 大家如果想要抽我们的书，直接发报名过来就可以了，不要发读书过来。
1: 每个周五啊，每个周五，这周比较特殊，在周六，好吧？来看一下嘉哥，他说台里的这个设备是不是要换新了？这个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是今天确实是啊，今天确实是。
0: 对对，然后摄像头是不是也是坏的？台里的经费是很紧张吗？请问您这边是有什么注资的需求吗？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好不好？啊，没有啊，我们下周一可能就是它会有一些常规的检修。
1: 对，常规的检修和升级啊，下周一应该是会恢复的啊。
0: 是的，
1: 谢谢大家。
0: 这个彭信说现在某宝上还查不到这本书，那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因为一月份的新书确实还是特别新，
1: 对，
0: 非常新。
1: 是，
0: 新书之星。
1: 我去问一下，等上架了之后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
0: 好吧。瀚海同学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发了报名，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所有我们的售卖和报名活动都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
1: 对。但是今天你可以不用再填了，因为今天我们的抽奖已经结束了，
0: 已经结束了，
1: 已经结束了。每周五的时候，大概7:45的时候过来，好不好？
0: 对，大家不要发图书啊，也不要发读书，也不要直接把您的信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您就直接发报名过来就可以了。首先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怕遗漏了大家的信息。其次呢，就是在公众的平台上，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保证大家的信息是隐私不被别人看到的，我们也希望只有工作人员能看到大家的信息，好吧？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啊。

0: 啊，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哦。嗯，
1: 顺便要提前预告一下，因为5月10号，也就是明天呢，是母亲节，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唱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这首歌呢是小天儿和我呢，就是从小都一直听到大的，也是很温馨啊，温情满满的作品，来自朱晓玲的《妈妈的吻》。
0: 哦，这个歌我是从小听到大。
1: 嗯，真的吗？
0: 对对对，
1: 我怎么也是从小听到大。
0: 嗯，是是，他有些歌曲真的是传承，应该是传承了好多年啊。嗯，
1: 好多年。而且朱晓玲当年的声音也是非常清亮和温柔的。
0: 嗯嗯，听起来很感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下，我们也稍后和大家一起来上上歌词。
1: 嗯，
0: 晚一点啊，
1: 晚一点
0: 回复我来唱。
1: 嗯嗯，来看一下油价迎来了年内的第七涨。从国家发展改革为我们了解到，今天的零点，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和310，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了2.5、2.7和2.7。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可能要多花12.5块。
0: 来看一下股市方面，昨天午后呢，大普微盘中涨超17%，报508元每股。
1: 嗯，
0: 那较发行价呢是46.08元每股，上涨了超1000%啊。公司的总市值也来到了2212亿元，这就意味着上市14个交易日，大普微股价的就翻了10倍。
1: 嗯，
0: 那截至到昨天呢，大普微涨15.67%，报500元每股。
1: 大普微这个上市14天，股价翻了10倍。
0: 嗯，
1: 一般像类似这样的股票信息，我都是从新闻当中知道的。在它涨之前，我确实也都还不知道这只股票。
0: 嗯，
1: 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呢？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的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马上就要开始了。本次补录一共是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报考者呢，已经从昨天开始的8点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的报名。
0: 是的，它的面试时间呢将于下午，应该是5月份的下旬来进行啊，所以大家多多注意一下。
1: 嗯，是的，
0: 面试时间在5月下旬，
1: 昨天已经开始了，到明天下午的6点啊。
0: 嗯嗯，来看一下，国际奥委会宣布了上海，包括这个日本东京等4座城市啊，成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
1: 嗯，
0: 那这也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呢，这个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系列赛呢，一共是分为4站，将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来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
1: 嗯，
0: 那目前呢，计划设包括3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还有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
1: 昨天呢，苹果公司正式将 APP Watch 全系列产品纳入到了教育优惠阵容，符合条件的高校学生、教师以及教职员工可以通过苹果在线教育商店或者是全球的 Apple Store 零售店，以专属教育优惠价格购买 Apple Watch， 起售价是2699。这是Apple Watch 自2015年发布以来首次面向教育群体开放专项优惠。
0: 嗯，来看一下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的科普文章，汉坦病毒到底是什么，传播途径有哪些，如何防御呢？那其中特别也指出了汉坦病毒感染呈全球性的分布。那么据估计呢，全球每年发生约20万例的感染病例。近年以来啊，我国肾综合征的这个出血热发病呈逐年下降的趋势。那美洲地区呢，每年报告的病例是200到300例，整体发病的呈上升趋势。
1: 嗯，
0: 那这一次的这个关于汉坦病毒的这个疫情的涉及的像安第斯病毒啊，咱们国家境内是无自然宿主分布的，也无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
1: 嗯，好，再来看一下，中国香港地区已经获得了2026年的世界杯的转播权。
0: 嗯，
1: 那么香港电讯盈科公司旗下的 Now TV 和免费电视台 View TV 获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独家转播权。那么 Now TV 呢，将会通过收费平台全程直播104场比赛。刚刚说的 View TV 呢，将会免费播出揭幕战、决赛等精选场次。据了解，电讯盈科买下世界杯转播权花费大约是2500万美元，折合1.7亿人民币。
0: 嗯， 来看一下，最近巴西宣布了自5月11号开始呢，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单次可停留30天。政策官宣之后呢，赴巴西各大城市的机票搜索量是大幅飙升，上海、成都至巴西利亚航线的这个搜索量环比上周暴涨了超10倍。业内的预判，巴西将成为今年的暑假、中秋、国庆长线出境

0: 净游热门的目的地。
1: 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在7号发布报告说，乌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安全这个形势呢持续紧张，大量的商业船只因为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以及遭锁定的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到了暗航的状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还下雨吗？
0: 是的，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来看一下白天到晚上多云见阴天，其中呢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的，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9到26度，最低气温11到17度。
1: 明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到了后天的早晨湘北部分地区有雾，后天是上班了，朋友，后天是周一啊。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30度，最低气温呢14到19度。那么在周一的早晨，湘北大雾可能会对各位的周一早高峰的出行会有一些影响。
0: 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怎么样，看一下今天15到24度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是19到26度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周一22到30度晴转多云，
1: 大晴天。
0: 到了下周二是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
1: 礼拜三的时候气温会略有回落，21到27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啊，就是20几度的天气可能也是比较正常了啊，就大家千万不要感冒。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中华古曲库真的是一首非常古早的歌曲，来自朱晓玲的《妈妈的吻》。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小仙女是你、
3: 啊、老公，有蟑螂，
4: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2: 万能侠也是你。
5: 妈，有蟑螂，
3: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2: 食物克星是你。
6: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3: 妈，那手炒的鸡蛋。
2: 食物救星也是你。
4: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7: 爸爸咬不动
4: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3: 拿、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8: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呀、啊、特别爱打扮。
9: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10: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3: 我是你的软肋，
11: 我是你的软肋，
3: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2: 爱自己。
13: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4: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1: 听这个 BGM 就知道今天我们是回忆向的歌曲。有很多早饭呢在后台给我们发了很多的信息。但是我们今天实在是收到的内容太多了，如果是万一漏看了您的，我们在这儿表示抱歉，好吧。
0: 是的确是啊，因为后台的这个数据我们刷刷刷的看到，都有很多朋友刷屏看的都快刷过去了。
1: 对太多了、就是万一今天要是有大家对我们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们没有看着，您下次再提一次，我们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信息太多没有来得及一一的来看，好吧，没有不重视大家的意思。另外呢还有一位早饭说他刚才手滑点了一个投诉，他想问一下怎么取消。
0: 你在哪儿点的投诉？
1: 你在哪儿投诉了呀？
0: 天哪！
1: 你快点告诉我们。
0: 你快点告诉我们。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有60分钟的歌曲联唱环节。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投诉的事情。您是在互联网上投诉的，还是在我们单位投诉的？
0: 还是微信公众号当中投诉的？
1: 您在哪儿投的诉啊？我们可能马上就要接到。 上级的调查了。
0: 这个手滑是吧？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放轻松，放轻松。
1: 是是是，嗯嗯。我们虽然很紧张，但是我们依然希望你能放轻松。
0: 嗯。
1: 我们主动配合一下，好吧？您是在哪个地方点的投诉啊？
0: 罗丹同学说，终于搞明白今天是怎么抽奖了。每次这个点都在车上听得特别着急。
1: 是吧？
0: 这样的，您在这个周五的时候，一定要在7:45。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对，如果您觉得这个书您是有用的，您就在7:45您发车之前给我们发一个报名，把您的地址电话填好就可以了。如果您填了一次没有中奖，您可以保存这个信息，到了下周五的时候您直接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夏夏同学说，哇，你们今天都要上班啊，我平衡了，我也没有想到啊，今天虽然是星期六啊，但是是我们后台收到了这么多的这个留言的回复啊。
1: 是，我大家都在上班啊。
0: 艾比说好久没有来了，真的特别想你们。
1: 谢谢谢谢，听到你们收到了投诉，我就不知道是心里五谷杂粮的。
0: 这是梁科同学说手误手误啊，实的纯属手误，什么投诉能不能撤销问我们，我也不知道你在哪点的。
1: 我没有收到，我们就是这个投诉可能没到我们这儿来，投诉就直接到台长办公室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收到台长办公室给我们发来的最新消息。天乐回复某个听众的
0: 什么呢？我回复听众的什么呢？
1: 天乐回复了听众一个什么，然后您就投诉了。
0: 哎，怎么又跟我扯上什么关系了？
1: 好的，我知道了。那现在我整个人呢就比较放松啊。这个碰到事情呢，大家不要紧张。同事呢自然会处理好的。好的，
0: 已经转移到我这了，是吧？汤宇同学说转发这里是真的可以投诉哎，求求你们，
1: 谢谢你们
0: 、
1: 谢谢。我们接下来唱一首《妈妈的吻》，这首歌呢是1980年的作品，是古建芬老师当年写的非常优秀的作品之一。而且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它应该是全国的传唱度非常之高的。
0: 我记得好像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曲。身边的一些朋友但凡到了这个节点的话，一定会唱这首歌。
1: 没错，朱晓玲。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个早饭还知道他的名字，当年也是声音非常甜美的就是代表人物。今天我们唱的这首1980年的这个作品，可能1980现在也得有40了吧。
0: 是
1: 啊，
0: 有
1: 40了。
0: 大胆的说，没问题，
1: 大胆的说，对对对。而且这首歌呢在1985年的时候入选了国家文化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发起的当代青年最喜欢歌的评选活动。
0: 所以其实它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大家可以现在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歌词已经上好了。
1: 好的，
0: 直接回复我来唱，
1: 我来唱
0: 拿到歌词之后呢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歌。
1: 这个真的是童年的回忆啊。

0: 唱得好好呀。
1: 真的吗？
0: 万万没有想到你唱这首歌唱得好好。
1: 我这首歌就是小的时候跟着收音机学的第一首歌。
0: 哦，声线完美适配。
1: 哦，那没有，朱晓玲的声音比我要清亮得多。我是那英老师那种声线。
0: 你不是。

0: 铁陀说你们算错了，1980年到今年才17岁，因为我是1979年的，所以我才18。
1: 可以吧、
0: 哦、张老板说80年确实是17，因为我也是79年的，我今年刚满18。
1: 大家都现在开始
0: 好年轻啊。
1: 真的这么年轻啊、
0: 嗯嗯。汤宇说就我一个人在点赞吗？兄弟姐妹们，你们不会这首歌没有听过吧？
1: 这首歌一定是听过，但是唱的比可能就是说我们自己唱的会比较少一点，听是我就听的很多的。
0: 这真的不能吧，不能最后只有我和天乐两个人对吧，虽然只有16岁但是听过这首歌吧。
1: 嗯
0: 啊，
1: 那个迪亚诺同学说中华古曲库还是得唱古曲好听啊。
0: 当年家里面要是有一张朱晓玲的那个就是歌词的歌曲的卡带，
1: 嗯，
0: 那是在小童就是小伙伴当中是非常有面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嗯，而学里面的歌、嗯、除了这首，我记得当年还有朱晓玲老师哪一首，月儿弯弯照九州，你听过吗？
1: 你哼一下。
0: 月

0: 家愁，
1: 好听，你唱的真好听。
0: 几家高楼饮美酒，没有听过吗？
1: 没，我是真没
0: 听
1: 过。莫
0: 愁吗？
1: 莫愁，
0: 莫愁湖边走，几水的的的。
1: 你是当时买了这张专辑之后，一直在循环往复的在听？
0: 对啊，就是小的时候其实能听到的卡带也很少。
1: 哦哦、啊，真好听啊！
0: 而朱小玲声音本身就好听。
1: 我是完全没有听过她的卡带了、嗯，那个年代可能稍微有点久远。但是《妈妈的吻》这首歌曲、嗯、是我们当年可能在就是像音像店里面啊，经常会放到的这首歌啊。
0: 当年她还有一首非常那个知名的歌曲，叫做小村之恋啊，这首歌也很好听。
1: 嗯
0: 嗯，还有江南啊，
1: 林俊杰啊，
0: 朱小玲。
1: 哦，那是真不知道，
0: 也是好听。嗯。好吧，我们俩聊了半天，我们的
1: 微信后台当中连回复的都很少，
0: 一片死寂。
1: 今天这个的确、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唱的比较少吧，
0: 嗯，
1: 听得多唱的少、嗯、所以呢大家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
0: 彭信说是我们满满的回忆呢。
1: 嗯他说小时候第一次听到妈妈哼歌就是这首歌曲，这也是我从妈妈那里学到的唯一的一首歌曲。
0: 泡泡同学说特意搜进来看到了本人，每天都在车上听，欢迎你以后成为我们的老朋友。
1: 是的，今天哈姐还就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大家可能细微的变化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啊。
0: 对，
1: 就是有些朋友特别了解哈姐，每天这个楚云老师就是在节目当中
0: 有非常认真的穿搭
1: 的穿搭，
0: 虽然每次
1: 还有她的造型。
0: 对、嗯、我跟天乐老师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就负责自己的造型和打造，天乐老师早上起来还要洗个澡，这么紧张的时间还要把头发吹好。
1: 嗯，
0: 我们来了之后从来没有得到大家的表扬，每次都说哎，主持人也是啊，一脸油的就过来这个上节目了其实我们有认真打造过，对吧、
1: 嗯、
0: 我们经过五年的努力之后，我们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在大家面前变成璀璨的星星。
1: 是，嗯，期待着有那么一天，
0: 期待着，希望大家进直播间给我们点赞啊，好吗、
1: 哦、谢谢大家、嗯、然后另外段群老师也来了，他说妈妈的吻是我从小听妈妈唱熟的、
0: 嗯、
1: 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听过原唱、
0: 嗯、
1: 今天可能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原唱的第一次、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啊，它可能不是你在、
0: 嗯、
1: 就是某一个音像店或者是某一个这个 CD 卡带当中听，它是可能别人唱的多、
0: 嗯、
1: 或者是家里的家人亲人唱的多，
0: 对，
1: 然后你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0: 香水百合说现在都是年轻人开车，他们可能没听过这首歌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0: 谢谢你替我们找补啊、
1: 嗯、
0: 汤宇说确定天乐他吹头发了吗，我进来看一下。天乐，天乐这头发是吹过的呀？
1: 不是、
0: 啊、
1: 他问我你吹头发，
0: 他说是你，就你这个发型、哦、他确实是吹过的。
1: 哦、嗯、我是吹过的、嗯、
0: 对，
1: 嗯，
0: 其实大家应该要知道就是头发多和头发秃它是两个不同的赛道。
1: 是，
0: 对，
1: 嗯，
0: 就是它可以秃它也可以多，没有说天乐老师头发就是有什么问题的，我只是从这个科普的角度跟大家就是进行一些科普。
1: 呼唤同学说应该是80年、
0: 嗯、
1: 买了一个卡带录音机，当时放这首歌觉得特别的好听，
0: 特别好听，就朱小玲声音也特别好听，好吧。
1: 你以前家里面都有录音机、嗯、对不对？
0: 是，
1: 嗯，还有那种，
0: 那个是家里的大件儿。
1: 是的，还有那种对录的功能、
0: 哎、没错。
1: 嗯、
0: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你要结婚的话，家里得有一个双卡录音机。
1: 哦，叫双卡录音机。
0: 对，然后还有一个自行车，还要有一个缝纫机。
1: 哎呀，那是大户。
0: 大户。
1: 嗯。
0: 还要有两个暖水瓶儿。对，没有暖水瓶儿不行。
1: 哦。
0: 嗯。
1: 还有痰盂。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

0: 江南，孟江南，不是林俊杰那个江南。
1: 真好听，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出现在《西游记》的某一集当中。
0: 是吗？
1: 就是在女儿国国王，是吧？出现的那一刻，是不是很合适？
0: 就是他跟那个唐僧两个人在花园里面的时候，
1: 散步的时候，
0: 就出现这个。
1: 嗯。
0: 所以朱晓玲的声音真的好甜美啊，
1: 嗯，很合适，
0: 就是，加了糖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听这个，你就能回忆起白居易的那个古诗，是不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后面是什么？
1: 日出。
0: 江花红似火。
1: 红，日出江花。
0: 红似火。
1: 嗯。
0: 春来江水绿如蓝，绿如
1: 蓝，
0: 蓝怎不忆江南？
1: 何？
0: 啊，还有
1: 何不忆江南？
0: 何不忆是怎吧？
1: 何？
0: 何，
1: 嗯，
0: 不忆江南？哦。
1: 嗯，
0: 是能吧，能不忆江南，
1: 是
0: 和能。
1: 我的版本，我小时候学的版本是
0: 我的版本是怎和能。
1: 我现在来唱。

0: 能不忆江南，
1: 能
0: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语文老师，我其实当时是认真的背了，但是我背成怎了？天乐背成
1: 和，嗯，
0: 实际情况是能，
1: 是能
0: 啊。
1: 还有不是红似火，是红胜火，
0: 火胜火啊。好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有好的演唱，同时也有查漏补缺的关于中国古诗词的能量。
1: DC 同学说，正是江南好风景啊，落花时节又逢君。
0: 哦，哎呀，大家在这个方面都有些许的造诣啊。
1: 是啊，我们今天要唱的是妈妈的吻啊，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过往的一些回忆。听妈妈讲到过去的故事
0: 是
1: 吧，很多很多的那种歌曲啊就马上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0: 对，杭同学是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她过去的故事，我是83年的。
1: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首歌曲。
0: 70后飘过，80初飘过。谢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100次，谢谢，我们会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回馈大家。
1: 是的啊，大家可以发语音信息到我们893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唱唱这首歌曲。今天唱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大家这个少部分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来唱这首歌啊。
0: 是，来，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
1: 首先听听段群老师吧，好不好？

0: 他今天是杨钰莹本营，
1: 他真的是唱得好，这个就能感觉到当年这首歌是刻进了我们 DNA 的，他那个歌词完全不带回忆的，就是一种肌肉记忆，
0: 是，
1: 而且他那个
0: 韵味儿
1: 、对，他那个转音啊，包括他那个余韵呢，你就能感觉到他是确实是那个年代出来的作品。
0: 我以为你说他确实是那个年代的人，
1: 确就是学过那个年代的唱腔，你就觉得好温柔啊，对吧？但是中间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一些问题的。
0: 你这样还能找出问题来啊？
1: 中间好像有一个地方呢，那个音没有完全走完，我不太记得是哪一句了。
0: 还好吧，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些仓促，因为他那60秒的那个时限快用完了。挺好听的，
1: 挺好听的，唱得特别好啊！
0: 你就不要鸡蛋里面挑骨头了。
1: 我正在努力的挑啊，我正在努力的挑。好吧，
0: 来听下一位朋友啊，叫做丽啊，早上好。

0: 哎，我觉得唱这首歌曲
1: 的
0: 时候都
1: 点赞呢，
0: 特别的深情。
1: 今天高手如云啊！啊，我想起是哪个地方了？遥望家乡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门。这个地方，家门，这个地方。两位朋友都没有完全发准，
0: 因为他中间要换气啊。
1: 哦，
0: 可回了家门。
1: 对，他这个家稍微要延续一点。
0: 嗯，
1: 哦，然后若叶同学说，哇，刚才段群老师气息好稳，轻松拿捏，超级优秀。
0: 哎，喜欢的话赶紧来点赞啊，可以来夸一夸他，啊，
1: 是
0: 说一说你的表扬。
1: 对，
0: 好好，
1: 顺便也夸一下主持人也是可以的，好吧？嗯，来来来来来，
0: 来下一位季之星啊。

0: 意味深长。
1: 我们来看看早饭的评价。刘洋说这首歌真的让人都变得温柔起来了呢。
0: 还有叫做华华的朋友也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再多听一下啊。
1: 来。

0: 小小心愿，小小心愿，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
1: 华华说："大家都唱得太好了，我都
2: 嗯，
1: 后悔发语音了。"你也
2: 是，
1: 唱得很不
2: 你也
1: 错，
2: 唱得不错，而且
1: 是，
2: 你这个中间有一些二创，
1: 嗯，
2: 对哦，一听就非常年轻，
1: 嗯，
2: 啊、哦，
1: 是的，
2: 嗯。
1: 啊，当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觉得哎好听的，
2: 嗯，
1: 然后呢，觉得也这个富有情感的，
2: 对，
1: 啊，今天把它唱出来了，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唱这首歌曲，
2: 哎，我觉得可以把这首歌交给自己的孩子，
1: 嗯，
2: 啊，多年之后他再回忆起这首温柔的歌曲，就像回忆起自己温柔的妈妈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今天很多女性朋友来唱了，我们看看男性朋友唱的怎么样，
2: 嗯，
1: 好不好？
2: 是。
1: 来，有请一下张老板。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吻干我脸上的泪。
1: 他是不是唱
2: 这个一本正经又稀碎的感觉是从哪儿来的？
1: 不是，是他歌词错位了。他唱歌词唱错位了，所以他后面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2: 但是依然有一些远古的记忆，对吧？
1: 对对对，是的。他说他后面有点忘记了，不知道该怎么唱了。实际上可能是你错位了。
2: 小刘同学说，妈妈的吻这首歌是我妈妈经常给我哼的摇篮曲，在这里祝福我们家亲爱的老杨同志健康幸福。我和妹妹永远爱你哦。
1: 是的，要感恩啊，感恩妈妈的这个养育之恩。
2: 是，提前祝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1: 是，来看一下 DC 同学的演唱。Hello。
0: 我有小的心，妈妈的吻，甜蜜的吻，何不潇洒走一回？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是这样，我跟你讲，我当时想的时候，确实好像是哪个小品当中
2: 有
1: 这个
2: 有
1: 这样的桥段，
2: 有这样的拼接，
1: 对，有这样的拼接，
2: 无缝衔接，好的曲子总有似曾相识的地方。
1: 没错，还有看一下啊，这位叫做苏博通的朋友。
0: 吻干我脸上的泪花，吻干我那幼小的心，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2: 何不潇洒走一回？哎，他的声音很有魅力。苏博通的声音很有一点就是罗大佑的感觉。
1: 啊，真的吗？你已经上升到这个？
2: 罗大佑确实是词曲创作还不错。他比罗大佑唱得好。
1: 哦，那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就是你觉得他就是罗老师唱的一般，
2: 罗老师唱的一般，但是他比罗老师的声音更有沧桑感，唱出来更有韵味。
1: 今天这首歌曲让大家回忆满满，然后同时呢，激起了大家目前到现在为止的演唱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啊。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发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黎玲的。
2: 来。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2: 这个好甜。

0: 这个出道吧。啊，这个就直接出道好了，我觉得
1: 是的、
0: 啊，
1: 唱太好了，我觉得
0: 哦，这真的唱得很好，
1: 无论是情感
0: 对，
1: 还是他的音色
0: 对，
1: 还是他的音准，
0: 还是他的气息都非常好，完全支撑住，没有哪个音是掉下来的。
1: 嗯，
0: 有一个音略微掉了下来，
1: 还能发现啊。
0: 这个就直接出道了，好吧，我们不建议再参加一些民间的这种活动了，哈、哦、啊。这个唱得太好了，真唱得很好、哎、
1: 是是是、嗯、那还听吗还听吗、
0: 啊、最后一位吧好不好
1: 好最后一位、嗯、我们刷新一下，还有很多朋友我们可能今天没有办法放到了，特别抱歉啊，
0: 是我们没有想到这首歌，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其实唱的朋友不是特别多，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能收到的语音特别特别特别多。
1: 嗯，来听桑晒。
0: 嗯。

0: 多的画面啊，
1: 对
0: 吧、童年的画面啊、小时候和妈妈带着你一起成长的这个画面啊，我觉得可能都浮现在眼前了，
1: 是我们最温柔的依靠啊。在这里呢祝大家节日快乐，
0: 是
1: 啊，好吧，我们好好工作啊，用最好的工作成绩来回报我们的妈妈，
0: 没错，
1: 爱拼才会赢。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8: 最近，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口试将会在6月28号到29号在湖南师大的外国语学院举行。报名缴费呢，大家注意是6月25号到26号，通过省招生考试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潇湘高考的 APP 来办理。6月27号的中午12点之后，您可以打印口语的准考证。报考外语类及有口语要求专业的非英语语种的考生可以参加。那么考点呢是按照高考标准组考，违规将会严肃的处理。您看，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现在各种考试都要开始了，高考、中考，然后这个系列展开了，所以到了夏天，其实就是很多人命运发生了转折的时间、啊。
9: 对，
8: 大家加油啊！
9: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湖南省医保局的消息啊，郴州啊，它作为湖南医保支持基层医疗服务的试点，是这个受邀呢向全国来分享了经验。湖南推动医疗资源的下沉，基层就医呢福利已经升级了。那目前呢，这个普通门诊报销达到了70%，超国家的最低标准，签约家庭医生的免诊查费，还有98种慢病可以开12周的这个长处方。那基层住院报销最高93%，全省3.7万家基层定点机构，2.9万家医保定点村卫生室全覆盖。那集采了药品呢，也是直达村卫生室的。2026年，湖南呢也将新增31个试点县区，下半年全省推开基层门诊统筹改革。
8: 最近呢，上汽研究院基于

0: 与产业通数据平台发布了2026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画像以及城市分布的前50榜单。截至到2026年的3月底，全国累计认定7批，一共是17578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湖南省的长沙、株洲两座城市成功上榜，分别位列第17位和第43位。
1: 最近我们发现，在长沙的定王台湖南图书城，它启动了一个闭店改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0: 对，
1: 那书城呢1999年开业啊，是很多朋友们的青春啊，是省内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老牌实体书店。预计2027年重装回归。那项目投入了4800万元的升级、转型，打造年轻化、复合型文化创意空间。那受线上的这个冲击啊，实体店、书店的这个客流是存在这个下滑的影响的。长沙的书店普遍向文创、咖啡、体验业态来进行转型。那书城的改造期间的线上的直播售书是照常运营的。
0: 是的，这个大书城大家应该小的时候都去逛过吧，年轻的时候也经常会在书城里看书啊，很多人都会在那里找到自己特别喜欢的文字。我有一年在这个书城里面还收到过一个特别专业的生活气息，就是有一次我在那里面，就是大概下午6点多钟的时候，就里面很多很多人在里面找自己想看的书，然后旁边一个女生就接到一个电话，喂啊，对，我做完饭出来的，我做上饭了啊，饭放到锅里了，已经那个就是电饭煲我已经按下了啊，做饭那个米里面要放水啊，哦，那我没有哎，啊，我现在马上就回去啊。
1: 你这个是在真实的案例吗？
0: 真实的，就在我旁边啊。那个米是要放哦，不能直接放到锅里就开始按那个啊，还要放水是吧？哦，好，我现在马上回去，我就回去。一个成功的家庭，家长对孩子的行为是有预判的，他就会打电话问一下，你那个米里放水了吗？
1: 哦，但孩子那个时候已经在书店了，就说明这个孩子其实是非常爱阅读的。
0: 是
1: 啊，可能在学习上面还是挺上心的，
0: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孩子大概也有20岁了啊。确实是还需要有一些生活的常识。
1: 是，来看一下最近啊，致敬长沙谣2026彩瓷园中外陶艺家创作交流会呢，是在长沙望城区潼关窑古镇来进行举行。多国的陶艺家、高校专家以及潼关陶瓷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来参会，围绕着长沙谣开展创作经验交流与学术分享。中外艺术家分别分享了创作理念与长沙谣文化传承的创新思路。那后续呢，还将继续来展开国际艺术家的驻访交流，深化高校与潼关窑瓷厂的这个融合发展。
0: 湘 BA 的常规赛现在激战正酣啊，岳阳队将会在5月10号和17号主场对阵郴州娄底队。张谷英景区呢推出了对应的免票，郴州级的游客5月9号到11号，娄底级的游客5月16号到18号，大家可以凭身份证免费入园，无需预约。张谷英村呢，我曾经去过，它里面的那个古建筑真的还是很漂亮的，那个雕花的那个窗户啊，很好看。
1: 我有几次开车路过，我都没有，我都想下去看一看，但是没有机会啊。
0: 哦，这是漂亮，我觉得可以去走一下。
1: 好，再来看一下最后啊，湖南推出了两条高品质的乡村康养休闲旅行的路线。湘潭线路串联了这个滴水洞啊、营田村、李家冲，兼具红色底蕴、田园风光与亲子研学的乐趣。
0: 是的，
1: 而张家界的永定康养游是3天的行程，囊括了长寿村、驻马溪、槟榔谷以及特色温泉民宿，可以体验这个梅茶的采摘，
0: 是
1: 枫林徒步、温泉泡浴和土家民俗风情，这是周末啊这个开放度假的绝佳选择。
0: 如果您有3天到4天的时间，我们觉得张家界去泡泡温泉、爬爬山也是很舒服的。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诞生了一大批顶天立地的文学巨人和光辉灿烂的文学作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长篇小说《名利场》。故事的主角是出身贫寒但野心勃勃的漂亮姑娘贝基，她一心要进入上流社会，摆脱贫困。他不择手段，凭着谄媚奉承，走小道钻后门，飞上高枝。作为陪衬的人物是他的同窗女友，一个富商的女儿艾米莉亚。艾米莉亚温柔懦弱，顺顺地随命运拨弄。两人此起彼落的遭遇构成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名利场是萨克雷生平著作里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马克思曾赞誉他与狄更斯齐名。萨克雷和狄更斯都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杰出的小说家，他们一同为世界各国的文学爱好者留下了丰厚且宝贵的文学遗产。可惜的是，这两位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且交往甚密的作家之间，非但没有建立起类似中国的李白和杜甫那样深厚的友谊，反而是相互间屡生误会，摩擦不断，最终友情几乎完全破裂。直到
2: 得知此事，5月2号，哎，这个店主也很有担当，公开致歉，坦言店内的监管不到位，随即歇业一天，销毁店内全部的旧签子和食材，直接损失数千元。5月3号呢，店铺重新开业了，客流较往日有所增加，因为大家觉得就得到了尊重，也很信任。涉事顾客也已经认识到错误，并且做出了深刻的检讨，愿意配合后续的处理。这个也是，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啊。
3: 对，
2: 赵先生表示呢，自己年近50，开店养家，并不想借此博流量，销毁食材，只为了守住店铺的口碑，本本分分经营，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平稳的过渡。
3: 我觉得这个店家的处理是非常。

0: 成熟的。
1: 是
0: 啊，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签儿。这个签儿狗吃了之后，因为有一些电子的签儿，它确实是要回收的。
1: 对，
0: 回收完了之后，它再穿肉的。
1: 嗯，
0: 再穿上进去的时候，它的处理会是什么样子？
1: 这个宠物和人共用餐饮器具存在卫生隐患。
0: 嗯，
1: 顾客的不当行为虽然是个人的疏忽，他可能就真的是他就在情感上他已经把这个宠物狗当做他的家人了，所以他就觉得很自然的，我给他用，我自己用，我也不在乎。但是他没有想到别人可能跟你的情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外出就餐的时候需要遵守公共的卫生准则。我也看到有一些探店的美食家，那么他们在吃到这个串子，尤其是到这个成都啊或者到重庆啊去探店的时候，经常要吃到串串嘛。
0: 嗯，
1: 吃到串串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个串串你们会回收吗？这个串串要怎么吃呢？然后店家现在也会对着那个摄像机介绍说，这个串串我们是拿筷子把它剥下来吃的。
0: 嗯，
1: 啊，我们不会把它拿到嘴巴边去撸串，我们是把它搞到盘子里，然后再用筷子来夹。
0: 嗯，啊，所以现在吃烧烤大家也有很多种方式。
1: 对，
0: 另外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养狗人士或者养宠人士，他们自己其实也非常的有自觉性。什么呢？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有些带出去遛狗的时候，可能你自己要去用餐了，他会给狗自己带盘子。
1: 嗯，
0: 自己带盘子，他吃他的。
1: 嗯，
0: 然后东西就是可能也不会就说有什么共用啊，这种餐具的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就从安全和卫生或者是对身体考虑的情况来说，人肯定也是少吃烧烤的，那狗子就应该是不能吃的吧，像这种高油高盐的东西。
0: 我觉得是。
1: 但是店主不推诿重口碑的做法也赢得了大家的公众认可，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才能赢得长久的信任。对吧。那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长沙的有一个游客出去玩那个动物园，然后呢就写了一个评论，说这个动物园呢它的确动物很少，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再改进，但是这个动物园的园主呢养动物很精心。我们到那儿之后呢也可以喂动物食物，比方说那个我们会和那个就是动物园的园长一起给那个老虎穿肉什么的，然后可以给小猪喂菜叶子。我觉得这个动物园不错，虽然它就是动物也不多，地方也不大，他门票20块钱一张，然后就因为长沙网友的这个推荐，动物园爆红。
0: 哦，
1: 以前是睡到几点园长起来了就开门，现在是9点之前必须开门。
0: 那你里面的那些动物不得吃饱啊？你就每天
1: 吃饱吃饱，
0: 对吧？每天过来投喂的还是挺多的。
1: 人满为患，因为长沙网友的推荐。
0: 因为长沙网友的推荐，所以就爆红，
1: 在全国爆红。
0: 哦，
1: 大家都因为他有一句话还是很打动人嘛，就是虽然园子很小，动物不多，但是动物被很温柔的对待。每一个动物都养得很好很精心。大家都想过来看一看。
0: 但是如果说人多了之后，可能在投喂的量上啊，可能这个园区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有一些限制，或者说有他的一些规矩。
1: 对，大家去动物园玩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投喂的，有些动物是可以的，你像有一些动物它是不行的。今年这个五一的时候，天津动物园不就出圈了吗？因为他录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段子，就是在那儿播放说啊，不要投喂啊，不要投喂啊，我们的动物比你吃的好啊，你那个三文鱼是一块一块吃啊，我们的动物是一条一条吃啊，不要投喂，投喂了到时候要是喂的不好你还要担责，不要投喂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香蕉你是一根一根吃啊，我们的动物是一把一把吃啊，西瓜我们动物是一个一个吃啊，我们动物吃的比你好啊。好吧，就是有一些它是可以的。
0: 对，
1: 有一些它是不行的，那如果是不行的就请大家就哎，大家可以再跟动物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觉得
0: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你刚才说的那个画面，我特别想到了那个我经常在这个抖音当中刷那个河马吃西瓜的那个画面。
1: 啊，真的吗？难道不是三文鱼给你一些思考吗？
0: 河马吃西瓜特别的治愈，非常的治愈。
1: 真的吗？你的三文鱼是一块一块吃的，我们三文鱼是一条一条一条喂的啊，我们根本就吃不下，不要投喂啊，不要投喂。

0: 是吧？大家有没有想过跟我们的动物共享一首好歌呢？嗯，像这种歌它很温馨，听起来心情很平和，对，不要有那么多戾气，对不对？5月4号下午，在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有一个男子突然猛推正在栏杆上进食的猴子，险使其坠下，就是差一点人家的猴子掉下去了。
1: 是的，相关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啊。在5月7号景区发布了一个通报，已经找到了这个涉事男子。
0: 你怎么可能跑得了吗？
1: 对啊，然后他就主动认错道歉了。这个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被列入景区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0: 是的啊，那他推的这个猴子呢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景区呼吁游客文明出游，自觉得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就不要那个手痒啊，去对付人家。
1: 对，他因为峨眉山大家都知道是猴子出没比较多的地方，
0: 对，
1: 我们也经常在短视频当中刷到峨眉山的猴子非常厉害，对吧？
0: 但是他受法律保护啊，
1: 对，你不要去惹他。
0: 是的，随意推搡本来就是不文明的行为，即便是抛开保护动物的身份，肆意伤害生灵也有违基本教养。游客出游应当敬畏生命，恪守文明底线。我们再回忆一下，对吧？这个游客到东北准备去钓鱼的事情，就问啊，你们东北哪些鱼可以钓，是吧？就是长得越怪判得越快，就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有些东西它是不能够随意去对待的。
1: 另外有一些朋友去看猴子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就忍不住想去逗一逗它，因为它觉得可爱或者怎么样。
0: 对，
1: 但是你确实你真的不知道猴子它的性情是什么样子。
0: 是的，
1: 它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就像有一段时间好像我也是去旅游的时候正好经过一个猴子山，那还不是峨眉山啊，就是那种
0: 贵州吗？
1: 应该是哪里，是好像是国外的一个山
0: 哦，
1: 国外的一个山当中也有猴子，也有猴群，那个都是小猴子。当时的我记得那个管理人就提醒你，一定不要靠近大猴子，
0: 是，
1: 一定是小猴子跟你有进行一个友好的互动，你可以去喂它一些食。
0: 嗯，
1: 然后当时提醒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要，披着一块大的毛巾浴巾，
0: 因为它过来抓的时候，它可能那个指甲里面会含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什么细菌，
1: 对
0: 啊，
1: 它
0: 会感染。
1: 一方面可能会抓疼你，再一个方面可能真的如果你
0: 抓
1: 破了也不是特别好，
0: 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
1: 对，所以呢，他就当时就要求每一个人把那个头巾全部都裹着，然后呢，把身上都披好，披好了之后再去跟猴子进行互动。
0: 你看到没有？这是真的要吃很多亏才能得出的经验和教训。
1: 当时那个小猴子就趴在我那个肩膀上，当时我那肩膀上是有毛巾的，他就趴在那个毛巾上，有站在我头上的，有站在我肩膀上的，我也不知道他为啥，反正我手上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当时不准备投喂的，反正就是人他，
0: 但是还是这么自然的就招猴子喜欢，
1: 他就站在那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站在那儿，
0: 我还是能听懂的，我还是能听懂的，作为你的这个搭档，就是不管怎么样，在世间依然吸引了众多生物的目光，就是这么优秀。是这个意思吗？哦，
1: 你要是真这么理解的话，可以，
0: 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好的，好的。我一般是根据出题人给我们带来的题目，主动的分析他的中心思想，得出他想要得到的结论。
1: 你做题作文是100分，我跟你说。
0: 提到出去玩呢，虽然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对吧？距离这个端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每个人对于出去看世界依然还是有很多的向往，对吧？比如说，哎，我们去游游船，听听齐豫和好妹妹带来的船歌。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个新东西，这个东西跟大家一起进步啊，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叫做零重力座椅。
2: 我之前也不是特别知道
1: 啊，这个零重力座椅它是给车子用的是吧？
2: 嗯，它是这样的，零重力座椅呢，通过模拟太空环境下的人体放松的姿态，让汽车座椅舒适性的大幅提高，而车企呢，也往往以此作为新车的这个卖点去吸引消费者。

0: 来进行购买。
1: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商家他不靠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这东西它好，它一定是有好的理由的。
0: 嗯，
1: 但是政治老师教过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十全十美的，一个东西它一定也有自己的缺点，
0: 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
1: 没错，那可能商家就不会告诉你它的缺点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告诉大家，现在很红的这个零重力座椅它的缺点是什么。
0: 对，有一些 4S 店会给你把它吹上天，说它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做的都是如何舒适。
1: 对，
0: 但零重力座椅潜在的安全隐患也是没有办法被忽视的啊。你比如说折叠功能，误夹儿童，零重力座椅造成的碰撞受伤也是比较严重的。
1: 中国汽研汽车指数首席专家此前表示，零重力座椅在碰撞发生的时候受伤值会显著增加。重度创伤和危重创伤的受伤值要高于70%的占比，它主要是集中在胸骨和腰椎的位置。
0: 他说到这个零重力座椅基于人们对于舒适性和智能座舱的需求来进行开发，但是相对来讲啊，缺少对安全性能的考虑，也就是说更舒适了，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可能对于突发事件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它那个瞬间的可能会让你的受伤程度更严重一些。
1: 那根据一个实验数据呢，当车辆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发生碰撞的时候，躺平状态下零重力座椅对人体脊柱的伤害堪比人从5楼往下跳。另外根据中国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数据，如果座椅的坐垫和靠背夹角大于115度，那成员在正面碰撞当中的重伤风险是常规坐姿的4.4倍，危及生命的重伤风险是5.2倍。所以为什么让你坐直了，它可能就是为了保护，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故，你的脊椎啊，你的胸腔啊，能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保护，或者是它受到的危害程度会降低。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看在现在很多的那个智能的座舱当中会追求非常高的舒适感。
1: 对，
0: 但其实你们也要看一看它的安全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子。零重力座椅它的卖点是非常诱人的，成本高出30%，有些朋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旦发生碰撞的话，成员面临的这个重伤风险是常规坐姿的4到5倍的话，
1: 是，
0: 那其实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1: 对，就是说大家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你要是花点钱让自己舒服，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它的舒适是以它的可能会增加危险性为代价的话，那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了，对吧？因为我们开车呢是为了更快的到达目的地，我不是住在车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一辆车它最根本的是在于它是很安全的。
0: 对，
1: 至于这个车好不好看，或者这个车它是不是一进去能给我自动开空调，或者是这个车它就是
0: 这个
1: 就是很漂亮，它有星空，
0: 自动开空调的那个还是比较常见了。
1: 对，比较常见了。
0: 但是星空啊，比如说里面可能还要躺下可以睡觉啊，
1: 可以唱个 KTV 啊，这些
0: 什么之类。我觉得这个可看个人需求啊，我觉得并没有，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在车里唱 K 的。
1: 对，就是我跟你讲，如果这个车它特别安全，但是它实在是没有座椅加热的功能，我觉得我座椅也可以不加热，
0: 对，
1: 我带个热水袋上去就行了。
0: 它实在是没有什么看星空的功能，我也觉得没必要在那车里面去看星空。
1: 你像天乐老师他就是看星空他还可以看，因为他还没有结婚嘛，他还可以现场求婚
0: 我也是没必要一定要在车厢里面求，是吧？就是它的场景可以多元化一点。
1: 对，
0: 大
1: 家如果今年夏天的时候去沙漠玩，其实我觉得宁夏沙漠的那个星空就非常漂亮，
0: 是
1: 又低又美。大家如果去福建玩的话，我觉得福建的海边也很美。我曾经在福建的海边看过月亮跟那个小船的那个挂的灯，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小的帆船？然后它在海上的时候，它会在那个帆船它那个就是有帆布的地方挂一盏小灯，然后月亮就挂在那个灯上。
0: 你是
1: 那么
0: 看到的实景？
1: 我看到的实景。
0: 孤帆远影碧空尽，
1: 后面是
0: 唯见
1: 长江天际流。那倒还不是那种场景
0: 哦，不是那种场景。
1: 我在重庆有见过你说的唯见长江天际流。哦，长江真的好美啊，好开阔。人类变得非常的渺小，但是福建的海边不是那样，它是静谧的小渔村。
0: 是的。然后如果说你去泉州的话，你可以去寻找一下蓝眼泪，但是可能要看季节和人流量啊。
1: 对，我说的那个就是你在海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城市它的光太大了，它确实也太亮了，你就会发现星空离你很远。但是如果你去沙漠的深处，或者你去静谧的海边，你就会发现天很低，星星离你很近，月亮也离你很近，似乎就是触手可及。就是真的有那种，危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它甚至不用高白尺，你就躺在沙滩上，你觉得月亮就挂在你们家的那个就是屋顶灯就是那样。

0: 就那么高，真的很美。
1: 你看到之后可能心境就是完全不
0: 一
1: 样的状态了，
0: 不一样，不一样，对对对，所以不需要利用那个车子给你设计一个星空，你就出去旅行就行了。
1: 抓兔子在跟我分享说，零重力座椅雷总不是说送的吗？那送的我为什么不要呢？你要可以，但是你用不用看你自己了。
0: 是是是，
1: 好不好？
0: 雷总有的时候在直播里面，我上次看一个，我是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啊，雷总，我也是了解的，但是我说的不一定是那个，是吧？万一要是雷总在听我们节目呢？89.3。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我们来聊《蛋壳里的中国家庭》，作者李文天。我们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本经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不知如何相处的婆媳关系，是操心孩子教育的无尽焦虑，是面对父母老去时的疲惫还有无力。这些又爱又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情感，构成了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蛋壳，一个既给我们温暖保护，又可能带来无形压力的亲密空间。这本书想要回答的，正是我们身处其中却常常看不分明的问题。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或许能够为我们自家的那本难念的经提供一个清晰的注脚。
1: 在本人从事的心理治疗工作中，家庭治疗是一个重要领域。如果我突然发问，你是否了解自己身处的中国文化，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如果我再发问，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家那本难念的经是什么？可能绝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自己背后那些至亲至爱的人之间又爱又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关系。这些复杂难解、既是支持又是重压的家庭关系，往往还只能自己私底下偷偷消化。因为还有句古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那么自己身在其中又总觉得看不分明的家庭关系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中国家庭文化心理同样是大时代背景下人们逐渐适应现实并做出选择的产物。一方面，家庭文化受到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家庭文化也接受着时代洪流的激荡和冲刷。今天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地位、经济形势和人口结构在近几十年来经历着巨大的

这个很紧密的。好，包括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在这个德国的这个医院里面，甚至看到他们的老人，他们的那个社会，因为人少嘛，所以这个社会的保障系统可能这个相对完善一点。他们的老人确实在那个病房里面然后这个条件也很好，护工各方面的都很专业，但是非常的清冷然后这个也没有家属，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对吧？这个时候可能一个老人身边就会围着很多的亲友。所以，在中国的小家庭呢，它其实是互相这个仰仗互相依靠的。所以，像这个外面的这一层，就是鸡蛋壳，把它可以看作是老人是对家庭有保护性的是这个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的规则。在这样的一个小家庭里面，有这样的规则。然后小家庭才能团结在一起，而蛋亲呢，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连接两代人的，但是呢，它是往往是透明的，因为在夫妻最需要彼此的时候，他们承担的压力也最多，他需要照顾的别的关系也最多，所以夫妻往往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往往是忽略彼此关系的，是相对透明的关系，而孩子呢？是承载全部家庭希望，它非常有营养，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孩子是被所有人都去关注的，家里面甚至有的时候说的算的反而是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是以他的诉求为全家，这个往往是第一要务，是吧？所以，这个鸡蛋型的结构其实就是现在目前的中国小家庭的一个结构，我们来说。蛋壳可以视为家庭的老人，老人呢对于家庭他是有保护性的，我们刚才说这个小家庭要去买房，要去养孩子，你需要老人，甚至在关键的时候，我前几天在门诊就接了一个来访者这个一个创业失败的男性，欠了一屁股债，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回去向他的老人求助。然后老人颤颤巍巍地把他的家底全部拿出来，如数奉上，帮着自己的孩子度过了难关。所以，老人对于小家庭的这个保护，不只是日常，甚至在关键的时候，仍然会起到保护的作用。但从另外一方面，老人进入到这个家庭，小家庭来去实施保护角色的时候，可不是以保姆的形态出现的哟，是以主人翁的形式出现的哟。所以他必定会参与制定小家庭的规则，那么就必定会和小家庭，这个包括夫妻的自主性，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冲突。所以婆媳关系是中国最复杂，最难以理清的一种关系，就是具有束缚性。就是所以呢，这个对于蛋壳对于小家庭是既有保护性也有束缚性的。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李文天提出的鸡蛋结构中，家庭中的老人是最外面的蛋壳，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当老人逐渐衰老，尤其是从社会舞台退居家庭之后，如何安顿他们的晚年，成为了我们在操心孩子之外另外一个需要智慧和提前规划的新课题。
1: 这个有专家做过调查，甚至可以这样讲，对于老年人来说啊，最可怕的就是孤独感啊。所以现在这几年啊，在我们的临床上面，会真的是老年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出问题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这个因为孤独感会导致一系列的像抑郁症、焦虑症躯体化，所谓的躯体化就是去医院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身上就是非常痛啊，但是呢没有什么身体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痛又查不出什么原因，其实它是一个情绪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啊，他们没有抑郁症、焦虑症躯体化，但是他们呢，这个在外面，他们有了孤独感以后，在外面没有人际关系的支持，他们只能是回到小家庭里面，因为他没有别的人际圈啊，他们只有小家庭这样的人际圈，然后呢就会向小家庭来去确认啊，你是不是嫌弃我了，你是不是要抛弃我。所以这个时候年轻的夫妻就会发现，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一辈子都很乐观，这个时候他开始作了，他开始找茬啊，他老是给我们打电话，这个好像无故的就要跟我们吵架似的。你要看到在老人试图想要跟家里面跟自己的下一代试图以这种争吵的方式来去这个建立情感连接的背后，其实是老年人一种深深的恐惧感，他们的这种价值感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帮助老年人在他能够去建立价值感，在他能够去向外拓展人际圈的时候就要开始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说，那等带完孙子再去不行吗啊？很多的老年人其实到了带完孙子以后都70多了，他们在60多的时候还有力气向外拓展，还有心力，但是到了70多，很多的老年人已经没有心力了，他们每天就会被那种孤独感所笼罩，你这个时候让他再去外面去建立新的人际圈子是很难的，他没有办法一天就建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会问我们病房里面很多的老年人的住院病人，我说你看我们用药把你已经调的是吧，情绪的状态已经这个缓和很多了，出院以后您还是要去转变一下您的生活方式，让您的生活更好玩一点啊，这个你想一想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你的生活更好玩。我跟你讲 90% 老年人都会想说这个我去旅游啊，旅游是叫做第一大方法，就是我去旅游，我去玩啊，这基本上我见到老年人一问就是你有什么好的点子哈，能够转变一下你的生活状态，旅游去玩啊，旅游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是好的方法，它确实是好的方法，但是呢一般来讲一个老年人，你想七十来岁啊，你就不说70来岁，60来岁，你让他可着劲儿的玩，一年他能玩几回啊？好，一个季度玩个5天啊，就算玩一个星期了不得了，对不对？出去拍一堆照，你觉得老年人回来会一个人在那翻吗？不会。所以就是这个旅游这种方式，其实对于老年人是没有太多价值感的持续来源的。那5天可能对于他来说，在外面玩，暂时的来去转移一下注意力。但是呢，这个回来了以后，他的环境还是那样。啊，他仍然没有价值感的来源。所以我这里讲的要去帮助老年人去建立价值感，去拓展人际圈，是要有持续性的。比方说你去这个学个书法，你有件作品从你的手里出来，对不对？ 然后你去学个外语，你甚至

0: 搞搞直播，赚点钱，这些其实都能够有价值感。而且呢，最好是要有一些人际圈子，你要有人欣赏你，要有人给你鼓掌。所以，只有把家里的老人啊，然后安排好，让他能够这个颐养天年，能够让他啊快乐。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聊完了蛋壳，我们把目光转向家庭的中心，蛋黄，也就是孩子。李文天说，当下许多家庭进行的并非真正的精英化，而是被精英化，其内核是一种怕孩子掉队的恐惧感，这导致父母陷入一种典型的两难。现代的育儿理念强调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但残酷的现实竞争又要求他们必须保障孩子的竞争力。
1: 我们这么多年的中国的教育的变迁发展，1949年到70年代末，这是第一个阶段，刚刚建国，所以在那个年代呢，都是积贫积弱的年代，是吧？然后这个，在那个时候，小家庭养孩子啊，你没病没灾，哎，就可以了，对不对？就保命教育，啊，到了80年代初到90年代，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啊，慢慢的改革开放了，啊。然后这个工作的岗位又比较多，所以一个孩子只要长大，工作是不愁找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叫做保长大教育。然后到了这个千禧年的21世纪，这个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中国的教育已经开始会有这个大学扩招了，在八九十年代还是天之骄子的那帮人啊，到了这个第三个阶段，基本上大学生已经不稀罕啊。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年轻人的任务还是比较单一的，只要做好一件事儿，就是把学习做好，考一个好大学啊，一定会有前途。所以这个阶段叫做保分教育。那么到了20世纪，就2010年到现在，大家会看到这个已经不是保分教育已经是保素质教育。所以你看这个中间的第三个阶段，是吧？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孩子的书包很重，你只要把这个学习这件事做好。但是到了这个第四个阶段，就是目前我们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孩子他要学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人才就不只是光是学习型的人才，我们需要的是综合型的人才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那么这个像以前的那样的学习型的人才已经不够用，还需要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是你要问这些爸爸妈妈说，你相信自己的孩子就会成为精英吗？爸爸妈妈其实很理性，说这个哪有那么多的精英啊，这个精英还是少数啊。那为什么还要把孩子照着这个精英的这个样子来养呢？是因为怕孩子掉队。其实像现在的这个阶段，是一种恐惧感在驱使着大家来去把孩子变成这个所谓的精英啊，也就是并不是精英化，而是被精英化啊。所以是一种恐惧感的驱使。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中国的爸爸妈妈啊，父母其实就会陷入到一种两难的处境当中。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其实都知道一个育儿原则，叫做尊重自主性啊。然后这个，但是呢，爸爸妈妈也不得不想办法来去保障孩子的竞争力。所以尊重自主性和保障竞争力绝对不是分裂的啊。你只有知道自己的路在哪儿，你才能够有力气往前跑。

女无阻地到报馆排队等报，就为了先睹为快。世居北京、出身天皇贵胄的金济水先生说，恨老不是北京人，反而比我们看北京看得清、看得准。要想知道旧时的北京，就看《春明外史》。一部《春明外史》写尽了京华的风情与韵味，让人对北京这座数朝古都更起了无尽的遐思。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5年，哈林与程庆发行了一张专辑，名为《哈林夜总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张专辑呢？说来话长。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

的唱片市场并不景气，这个时候庾澄庆的音乐创作也进入到了瓶颈期，他接连发表的几张专辑都不温不火。在这种情况下，生来不爱说话的庾澄庆做了一件很挑战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在1994年，他和张小燕一起呢主持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星期天》。搭档张小燕说，其实庾澄庆当年在录音棚里是一个对细节十分挑剔的人，或许是年少轻狂的个性，或许是出身显赫家世，从小受到的严格家教。在开始主持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主持人，主持让他磨砺了自己，知道如何圆融地去处理事物。磨砺一之番之后呢，更加的讨喜，俘获了很多很多的观众的心。而节目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就是改编经典的歌曲单元，这个单元的名字就叫做哈林夜总会，更是让人津津乐道。这单元呢，让庾澄庆的音乐创作理念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你要知道，在当年庾澄庆是玩摇滚的，他特别不屑于去翻唱前辈的作品，但是呢，在这张专辑之后，他把在节目当中的翻唱经验集结成册，这就是1995年的哈林的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十八度。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首歌其实也有它的体感温度，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让你感觉停留在十八度的经典音乐。十八度，有人说那是春天的温度。接下来这首歌，它和春天的记忆有关，也和一部和春天有关的电视剧有关，《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个声音的确是让人分外想念的，它叫做邝美云。1995年在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之后呢，邝美云就退出了歌坛，投身商海。邝美云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个励志传奇，19岁得到了港姐的亚军，从前呢住在旺角最破烂的房子里，现在就可以坐拥1亿元的豪宅。她没有嫁入豪门，却让自己成为了豪门。她也算是当年的香港小姐当中最精干的代言人。这首歌她的声音温润又舒适，会带你去到那个久远的，好像是在90年代的春天里的约会。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体感温度在18度的歌，18度是一个温柔的适宜的温度。而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温柔的慈悲》。2005年，张震岳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有那么几首别人不明白，自己还蛮在意的歌。”然后呢，就唱了这一首歌《温柔的慈悲》。他的原唱其实是台湾乐坛中性风的鼻祖级的人物林良乐，但是呢，经过南方二重唱民歌的声音的渲染之后，倒也有了别样的一番味道，有了一些民歌隽永的滋味，温柔的慈悲。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

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有一年在一个民歌的演唱会上，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他拿着话筒上来，气喘吁吁的自我介绍，哗啦啦啦，下雨啦，看到大家都在跑，这首歌叫《雨中集锦》，我就是这首歌的原作者，我叫王梦玲。王梦玲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幕后的词曲作者，在当年的台湾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校园民歌时期最红的女歌手呢是齐豫，而最红的男歌手便是王梦玲。齐豫的歌非常的空灵，而王梦玲的歌则偏向市井，因为她本来在写歌之前当年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跑遍了城市的大小巷落。1978年她参加了金韵奖，唱的正是自己写的这首歌，一举成名。这首歌叫做《木棉道》，木棉盛开的季节，那也许就是一年当中最让人舒适的18度的季节。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那些体感温度18度的歌。有人曾经用18度来形容辛晓琪的声音，因为她的声音就是恰好的温度。当年辛晓琪呢有一张专辑叫做《花时间》，这张专辑她曾经非常自信地说，首首都很精彩啊，但是当年的销售业绩呢却并不是那么的好，可以说是叫好不叫座。那个时候刚好辛晓琪和福茂唱片的合约期满，有一些心灰意冷的他想过要不然就这样算了，当回自己的钢琴和声乐的老师，不一样小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的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花时间的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翻唱自英国女歌手的歌，名字叫做自私。这首歌呢恰好被某一天上班途中在车里听广播的李宗盛听到了，他马上去了最近的音响店，然后把这张专辑买过来，花了时间啊，用了整整3遍的时间听了3遍，并且他说这是他一年当中听到的最好的专辑。几经周折，李宗盛终于联系到了辛晓琪，并且和他见面。他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觉得你唱得好不好？辛晓琪答，我觉得还可以。全滚石的人都反对签这个大龄未红的女歌手，但是李宗盛和滚石的老板段中谈非常的坚持，所以呢这个还可以的辛晓琪就这样加入了滚石的大家庭，成为了滚石日后最卖座的女歌手之一。来听听这首歌为她带来幸运的歌《自私》。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它源自1981年。这首歌是从现在来看啊，它的作词作曲还有编曲和演唱都是非常非常的不能重复也不能够重来的一个组合，罗大佑填词包办作曲，陈志远大师的编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苏芮，其实张艾嘉在童年的专辑当中也唱过这首歌，只不过呢他那一版的歌词比苏芮的版本要少了一段，那是因为罗大佑当年婉拒了搭错车的电影的专辑的制作，所以呢才奉献了一段歌词，加上了那段歌词就是我们听到的苏芮的版本。我是钟景，感谢各位一路陪伴，明天见。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是否
1: 是个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离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只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春水不再向东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子夜的故事是镶嵌在1930年5月到7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故事一开始，金融资本家赵伯涛想拉拢民族工业资本家吴孙甫进行公债投机，而吴孙甫却联合其他资本家组成信托公司，想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因而与赵伯涛产生了矛盾。赵伯涛依仗外国的金融资本做后台，处处与吴孙甫作对，加上军阀混战、工人罢工，尽管吴孙甫和同伙竭尽全力，也没有改变全盘失败的命运。子夜出版于1933年，这一年被称为子夜年。矛盾，一位举世闻名的文学巨匠，他的妻子孔德芷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子。任何人看来都很不般配的两人，不仅携手走完了漫长的人生旅程，而且情比金坚，留下无数佳话。孔德芷晚年深受糖尿病困扰，卧床不起。70多岁的矛盾常常迈着蹒跚的步子，跑上跑下的伺候夫人。一天夜里，孔德芷翻个身，不慎从床上跌到地上，矛盾却因为体力不济扶不起他来。夜深灯昏，矛盾就这样陪着妻子在地上坐到天亮，直到早上才打电话让儿媳来一起把妻子扶上床。1970年1月29日凌晨，孔德芷谢世。在医院安静的太平间里，只听得到矛盾悲痛的哭声。1981年3月27日，矛盾追随妻子而去。人们在他的卧室里看到了孔德芷的骨灰盒，是他陪伴了矛盾最后的11个春秋，看着矛盾书写着旷世华章，以及对妻子无限的怀念。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0: 老师，不能。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
2: 1989年3月26日下午，山海关至龙家营的一段铁轨旁，一个年轻小伙子在那里徘徊了好长时间。天色渐暗，年轻人从墙上撕下一块纸片，用铅笔使劲地写下了：“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他是诗人海子。这一天既是他的忌日，也是他的生日。这一年他25岁。海子原名查海生，他短暂的25年生命中有15年在农村度过。每一个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有人称他为麦地诗人，也有人把他叫做最后的浪漫主义田园诗人。1989年的春节，海子发现家乡已经完全陌生了。他对朋友说：“黑暗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说完这话没几天，就传来了海子自杀的消息。从海子卧轨自杀开始，洛伊河病故，割麦焚尸自沉，故城杀妻自缢。人们说，海子启动了一个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海子死后3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推向深入，诗和思想退出流行，大多数人轻快地拥抱一个新的消费时代，将80年代的彷徨和沉重卸在身后。像诗人王嘉欣说的：“80年代到海子为止了。”海子去世之前，他背对着令他失望的现实，写下明天的心愿：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这个80年代最后的牧歌诗人，将永远栖居在自己的麦地里，守望着别人的幸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2003年，有一家青年报在七所大学里做了一个调查，名为《对你影响最大的书》。调查结果出来，名列首位的是中国作家路遥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小说的背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子弟孙少平爱上了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阶级的差异让两人的爱情早早夭折了。同时，哥哥孙少安爱上了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润叶，却遭到村支书的反对。爱情的不如意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头脑灵活的少安和怀着青春梦想的少平继续着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劳动与爱情，痛苦与欢乐，生活与社会的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读来荡气回肠，令人不忍释卷。1988年的一天，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路遥用热水敷开痉挛的手，写完了《平凡世界》的最后一页。随后，他如释重负般，把那支用了几年的圆珠笔扔出窗外。这本书从1982年开始构思，到1988年完稿。6年间，路遥下煤矿、走乡村，殚精竭虑。待《平凡的世界》完稿，这位40岁不到、原本壮实的汉子，形容枯槁，看起来完全像个老人。小说完成后，他甚至不能从书中回到现实世界来，连过马路也要弟弟搀扶。1992年11月17日，黄土高原开始落雪的时节，42岁的路遥积劳成疾，在西安永远地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一生许多需要记住的日子他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他的生日。但是1988年5月25日这个日子他一直没忘，这一天他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路遥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已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他给一切卑微的人物以勇气与光亮，让他们知道了自己能够走多远。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

路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乐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

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中就有托尔斯泰的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故事以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讲述了安德烈、比埃尔、娜塔莎等青年男女在战争与和平的环境当中的爱情纠葛和无常的命运，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最后迸发的感情，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托尔斯泰完成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前后耗费十余年的光阴。1856年，老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新政是人们对尼古拉一世登基时发生的12月党人起义产生了新的热情。但是一贯反对权威的托尔斯泰对此很不以为然，结果被大他10岁的屠格涅夫在书信里狠狠地教训了一番，这使托尔斯泰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求知欲促使了《战争与和平》的诞生。书中有这样一段：德国人的自信来自他完美无缺的知识，法国人自信因为他认为他的魅力不可抗拒，意大利人自信是因为他常常慷慨激昂而忘掉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知道的。这种幽默可不仅仅是托尔斯泰的自嘲。一部1000多页的《战争与和平》包含了很多东西，但托尔斯泰一直在告诫我们，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有人一辈子为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沾沾自喜，如果他没办法把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倒掉，那他永远也读不懂《战争与和平》。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我们来聊蛋壳里的中国家庭，作者李文天。我们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本经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不知如何相处的婆媳关系，是操心孩子教育的无尽焦虑，是面对父母老去时的疲惫还有无力。这些又爱又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情感，构成了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蛋壳，一个既给我们温暖保护，又可能带来无形压力的亲密空间。这本书想要回答的，正是我们身处其中却常常看不分明的问题。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或许能够为我们自家的那本难念的经提供一个清晰的注脚。
1: 在本人从事的心理治疗工作中，家庭治疗是一个重要领域。如果我突然发问，你是否了解自己身处的中国文化？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如果我再发问，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家那本难念的经是什么？可能绝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自己背后那些至亲至爱的人之间又爱又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关系。这些复杂难解、既是支持又是重压的家庭关系，往往还只能自己私底下偷偷消化。因为还有句古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那么自己身在其中又总觉得看不分明的家庭关系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中国家庭文化心理同样是大时代背景下人们逐渐适应现实并做出选择的产物。一方面，家庭文化受到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家庭文化也接受着时代洪流的激荡和冲刷。今天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地位、经济形势和人口结构在近几十年来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技术层面带来的变化也非常大。 5G 互联网的风口刚过，人工智能又要开启新一轮的变革，个体的思想在不断的更新和适应这个时代，家庭也在随着社会变迁不断的调整和重塑。可以说，当下的中国家庭文化心理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也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的新的特质。中国家庭经历了传统宗族结构解体与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冲击。毋庸置疑，家庭治疗是符合我国当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心理疗法。目前中国家庭治疗领域的理论模型基本源于西方，但已有心理治疗师开始进行一些尝试，对这些西方的模型做出调整，使其更加适合中国的价值观、家庭结构和社会背景。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针对中国家庭文化整体上的成体系的理论模型。因此，本书尝试在中国文化对中国家庭及心理治疗的影响方面进行一定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希望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些思路，以发展更多适合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和实践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探讨的中国家庭文化心理的鸡蛋型结构，也正是一次心理学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实践探索。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

0: 这本书呢，把当代中国家庭的结构比作鸡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是苹果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呢？一起来听听李文天如何拆解这个鸡蛋模型。
1: 那有老师会问啊，那你为什么说是鸡蛋呢？为什么不说是苹果呢？啊，苹果是西方小家庭的结构，一个苹果切开来一看，啊，它是什么样子？啊，它的各个结构都是非常这个分明独立的，对不对？你看这个一层苹果皮，它对于小家庭的保护性或者是这个粘连性是比较低的，对于小家庭的影响是比较弱的，包括这个下一代的啊，这个苹果籽啊，下一代其实它也有独立的小空间。这个独立到什么程度呢？啊，大家如果要是去看一看西方文化，啊，我们只说一个桥段，它是一个这个不学无术的年轻人，他的爸爸妈妈就非常正式的跟这个年轻人就说啊，因为你不学无术，所以我们这个小家庭容不下你了啊，请你从明天开始离开这个家啊，你在外面是死是活跟我没有关系，你要自己去管自己，但是你在这个小家庭是不允许你住了啊。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就怅然若失，背着小包就非常自然的就走了。我看到这一幕，我会觉得这一幕是很难发生在中国的家庭里面，对不对？啊，中国的家庭，这个，管孩子，我们要对他负责到什么时候呢？啊，初中毕业要管吧，高中毕业你也得管吧，填志愿你不过问，对不对？你找对象，这个找什么样的人结婚你不过问，甚至可能带孩子的时候还要找你。你说我不管，你自己去找嘛，很难，对不对？所以就是对一个孩子，其实中国的家庭这个保护的体系，它是这个很紧密的。好，包括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在这个德国的啊，这个医院里面，甚至看到他们的老人，他们的那个社会，因为人少嘛，所以这个社会的保障系统可能这个相对完善一点。他们的老人确实在那个病房里面啊，然后这个条件也很好，护工各方面的都很专业，但是非常的清冷啊，然后这个也没有家属。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对吧？这个时候可能一个老人身边就会围着很多的亲友。所以在中国的小家庭呢，它其实是互相这个仰仗啊，互相依靠的。所以像这个外面的这一层就是鸡蛋壳，把它可以看作是老人啊，是对家庭有保护性的啊，是这个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的规则。在这样的一个小家庭里面有这样的规则，然后小家庭才能团结在一起。而蛋清呢，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连接两代人的啊，但是呢它是往往是透明的啊，因为在夫妻最需要彼此的时候，他们承担的压力也最多，他需要照顾的别的关系也最多，所以夫妻往往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往往是忽略彼此关系的，是相对透明的关系。而孩子呢是承载全部家庭希望啊，它非常有营养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孩子是被所有人都去关注的，家里面甚至有的时候说的算的反而是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是以他的诉求为全家这个往往是第一要务，是吧？所以这个鸡蛋型的结构其实就是现在目前的中国小家庭的一个结构。我们来说蛋壳可以视为家庭的老人啊，老人呢对于家庭它是有保护性的啊。我们刚才说这个

0: 小家庭要去买房，要去养孩子，你需要老人，甚至在关键的时候，我前几天在门诊就接了一个来访者啊，这个一个创业失败的男性啊，欠了一屁股债，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回去向他的老人求助啊，然后老人颤颤巍巍的把他的家底全部拿出来如数奉上，帮着自己的孩子度过了难关。所以老人对于小家庭的这个保护不只是日常，甚至在关键的时候仍然会起到保护的作用。但从另外一方面，老人进入到这个家庭小家庭来去实施保护角色的时候，可不是以保姆的形态出现的哟，是以主人翁的形式出现的哟，所以他必定会参与制定小家庭的规则，那么就必定会和小家庭这个包括夫妻的自主性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冲突。所以婆媳关系是中国最复杂最难以理清的一种关系，就是具有束缚性，就是所以呢，这个对于蛋壳对于小家庭是既有保护性也有束缚性的。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啊，最可怕的就是孤独感啊，所以现在这几年啊，在我们的临床上面，会真的是老年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出问题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这个因为孤独感会导致一系列的像抑郁症、焦虑症、躯体化，所谓的躯体化就是去医院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身上就是非常痛啊，但是呢，没有什么身体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痛又查不出什么原因。其实它是一个情绪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啊，他们没有抑郁症、焦虑症、躯体化，但是他们呢，这个在外面，他们有了孤独感以后，在外面没有人际关系的支持，他们只能是回到小家庭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人际圈啊，他们只有小家庭这样的人际圈，然后呢就会向小家庭来去确认啊，你是不是嫌弃我了，你是不是要抛弃我？所以这个时候年轻的夫妻就会发现，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一辈子都很乐观，这个时候他开始作了，他开始找茬啊，他老是给我们打电话，这个好像无故的就要跟我们吵架似的。你要看到在老人试图想要跟家里面跟自己的下一代试图以这种争吵的方式来去这个建立情感连接的背后，其实是老年人一种深深的恐惧感，他们的这种价值感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帮助老年人在他能够去建立价值感，在他能够去向外拓展人际圈的时候就要开始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说那等带完孙子再去不行吗？很多的老年人其实到了带完孙子以后都七十多了，他们在六十多的时候还有力气向外拓展，还有心力，但是到了七十多，很多的老年人已经没有心力了，他们每天就会被那种孤独感所笼罩，你这个时候让他再去外面去建立新的人际圈子是很难的，他没有办法一天就建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会问我们病房里面很多的老年人的住院病人，我说你看我们用药把你已经调的是吧，情绪的状态已经这个缓和很多了，出院以后您还是要去转变一下您的生活方式，让您的生活更好玩一点啊，这个你想一想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你的生活更好玩。我跟你讲 ,90% 老年人都会想说这个我去旅游。啊，旅游是叫做第一大方法，就是我去旅游，我去玩啊，这基本上我见到老年人一问就是你有什么好的点子哈，能够转变一下你的生活状态？旅游，去玩啊，旅游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是好的方法，它确实是好的方法，但是呢，一般来讲，一个老年人，你想七十来岁啊，你就不说七十来岁，六十来岁，你让他可着劲儿的玩。一年他能玩几回啊？好，一个季度玩个五天啊，就算玩一个星期了不得了，对不对？出去拍一堆照，你觉得老年人回来会一个人在那翻吗？不会。

0: 所以就是这个旅游这种方式其实对于老年人是没有太多价值感的持续来源的。那五天可能对于他来说在外面玩，暂时的来去转移一下注意力，但是呢这个回来了以后他的环境还是那样啊，他仍然没有价值感的来源。所以我这里讲的要去帮助老年人去建立价值感，去拓展人际圈，是要有持续性的。比方说你去这个学个书法，你有件作品从你的手里出来，对不对？然后你去学个外语，你甚至搞搞直播赚点钱，这些其实都能够有价值感。而且呢最好是要有一些人际圈子，你要有人欣赏你，要有人给你鼓掌。所以只有把家里的老人啊，然后安排好，让他能够这个颐养天年，能够让他啊快乐。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聊完了蛋壳，我们把目光转向家庭的中心，蛋黄，也就是孩子。李文天说，当下许多家庭进行的并非真正的精英化，而是被精英化，其内核是一种怕孩子掉队的恐惧感，这导致父母陷入一种典型的两难。现代的育儿理念强调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但残酷的现实竞争又要求他们必须保障孩子的竞争力。
1: 我们这么多年的中国的教育的变迁发展，1949年到70年代末，这是第一个阶段，刚刚建国，所以在那个年代呢，都是积贫积弱的年代，是吧？然后这个在那个时候，小家庭养孩子你没病没灾，就可以了，对不对？就保命教育啊。到了80年代初到90年代，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改革开放了然后这个工作的岗位又比较多，所以一个孩子只要长大，工作是不愁找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叫做保长大教育。然后到了这个千禧年的21世纪，这个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中国的教育已经开始会有这个大学扩招了，在八九十年代还是天之骄子的那帮人到了这个第三个阶段，基本上大学生已经不稀罕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年轻人的任务还是比较单一的，只要做好一件事儿，就是把学习做好，考一个好大学一定会有前途，所以这个阶段叫做保分教育。那么到了20世纪，就2010年到现在，大家会看到这个已经不是保分教育已经是保素质教育。所以你看这个中间的第三个阶段，是吧？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孩子的书包很重，你只要把这个学习这件事做好。但是到了这个第四个阶段，就是目前我们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孩子他要学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人才就不只是光是学习型的人才，我们需要的是综合型的人才所以在这个阶段，那么这个像以前的那样的学习型的人才已经不够用了，还需要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是你要问这些爸爸妈妈说，你相信自己的孩子就会成为精英吗？爸爸妈妈其实很理性，说这个哪有那么多的精英这个精英还是少数啊。那为什么还要把孩子照着这个精英的这个样子来养呢？是因为怕孩子掉队。其实像现在的这个阶段，是一种恐惧感在驱使着大家来去把孩子变成这个所谓的精英也就是并不是精英化，而是被精英化所以是一种恐惧感的驱使。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中国的爸爸妈妈父母其实就会陷入到一种两难的处境当中。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其实都知道一个育儿原则，叫做尊重自主性然后这个但是呢，爸爸妈妈也不得不想办法来去保障孩子的竞争力，所以尊重自主性和保障竞争力绝对不是分裂的你只有知道自己的路在哪儿，你才能够有力气往前跑。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 八，空调26度最省电，
0: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作品，是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故事讲述了一个不爱学习、喜欢恶作剧的顽皮孩子尼尔斯，因为捉弄一个小精灵而被变成了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阴差阳错下，他骑在大白鹅莫顿的背上，跟着一群大雁做长途旅行。一路上，他们破坏了狐狸的诡计，逃出了强盗山，打败了灰田鼠兵团，救了小松鼠。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了北方。后来，尼尔斯知道了变回人类的方法，就是照顾好大白鹅莫顿。过了夏季，他们飞回家乡，尼尔斯恢复了原形，变成一个勇敢、乐于助人的大男孩。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诞生很偶然。1906年，一位瑞典小学的校长请求年近50岁的拉格洛夫为孩子们写一本书，拉格洛夫答应了。他忍受着腿部疾病的巨大痛苦，跋山涉水，在全国各地采风。他认真研究了飞禽走兽的生活习性、各地的风俗习惯和民间传说，终于完成了这部童话。拉格洛夫也由此获得了与安徒生齐名的荣誉。虽然这是拉格洛夫唯一的一部童话作品，但他大部分著作都是以他的家园为背景来创作的。正如他在《骑鹅历险记》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即使那些地方更美更好。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在童年的故乡所感受到的那种安宁与欢愉。1940年2月，82岁高龄的拉格洛夫患脑溢血去世。他逝世时，正值芬兰东战爆发，德国法西斯攻占了邻国丹麦和挪威。人们对拉格洛夫的悼念，很快被隆隆的炮声所淹没。

0: 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唐璜是一个活在十五世纪的西班牙贵族，他诱拐了一个少女，跟着又把那个少女的父亲谋杀了。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人物，本来是不会名留青史的，奈何他却启发了后代许多诗人、作家、音乐家的艺术灵感。例如，奥国音乐家莫扎特以唐璜为题材创作了一部有名的歌剧，英国的戏剧家萧伯纳借用唐璜的故事写了一部讽刺式的舞台戏剧，而英国大诗人拜伦写了一首题名为《唐璜》的长诗。长诗《唐璜》讲述的是16岁的唐璜与一个贵族少妇发生了爱情纠葛，母亲为了避免丑事远扬，迫使唐璜出海远航，跟着来了一连串动人的情景，诸如唐璜在海上遇险，后来与海盗的女儿相恋，紧接着被卖为奴隶而混入土耳其苏丹后宫，阴差阳错地参加了伊斯麦战役，一战成名后受到俄国女皇宠幸等等。传统的唐璜形象是个玩弄女性、没有道德观念的花花公子，但拜伦将他塑造成拜伦式的英雄，其中却不乏诗人自传的成分。唐璜热情勇敢，拒绝虚伪的道德，在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拒绝吃死去的人，在士兵中间只有他对一个土耳其小姑娘表现出真正的关心。有人不喜欢拜伦写唐璜的节奏，他们想听故事，而拜伦却想讲述一个时代。在第十二章中，拜伦写道，我从第一章只写到第十二章，却还没有把我该写的东西写出来。一开始我认为大概24章可以够了，但我想只要我的笔加沙不失足，要慢慢地写它100章才够数。可惜拜伦才写到第17章，就在支援希腊人民的独立战争时病死军中，为后世留下永远的遗憾。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5年，哈林与程庆发行了一张专辑，名为《哈林夜总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张专辑呢？说来话长。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台湾的唱片市场并不景气，这个时候庾澄庆的音乐创作也进入到了瓶颈期，他接连发表的几张专辑都不温不火。在这种情况下，生来不爱说话的庾澄庆做了一件很挑战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在1994年，他和张小燕一起呢主持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星期天》。搭档张小燕说，其实庾澄庆当年在录音棚里是一个对细节十分挑剔的人，或许是年少轻狂的个性，或许是出身显赫家世。

是从小受到的严格家教。在开始主持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主持人，主持让他磨砺了自己，知道如何圆融地去处理事物。磨砺一之番之后呢，更加的讨喜，俘获了很多很多的观众的心。而节目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就是改编经典的歌曲单元，这个单元的名字就叫做哈林夜总会，更是让人津津乐道。这个单元呢，让庾澄庆的音乐创作理念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你要知道，在当年庾澄庆是玩摇滚的，他特别不屑于去翻唱前辈的作品，但是呢，在这张专辑之后，他把在节目当中的翻唱经验集结成册，这就是1995年的哈林的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首歌其实也有它的体感温度，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让你感觉停留在十八度的经典音乐。十八度，有人说那是春天的温度。接下来这首歌，它和春天的记忆有关，也和一部和春天有关的电视剧有关，《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个声音的确是让人分外想念的，它叫做邝美云。1995年在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之后呢，邝美云就退出了歌坛，投身商海。邝美云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个励志传奇，19岁得到了港姐的亚军，从前呢住在旺角最破烂的房子里，现在就可以坐拥1亿元的豪宅。她没有嫁入豪门，却让自己成为了豪门。她也算是当年的香港小姐当中最精干的代言人。这首歌她的声音温润又舒适，会带你去到那个久远的，好像是在90年代的春天里的约会。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3: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体感温度在18度的歌，18度是一个温柔的适宜的温度。而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温柔的慈悲》。2005年，张震岳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有那么几首别人不明白，自己还蛮在意的歌。”然后呢，就唱了这一首歌《温柔的慈悲》。他的原唱其实是台湾乐坛中性风的鼻祖级的人物林良乐，但是呢，经过南方二重唱民歌的声音的渲染之后，倒也有了别样的一番味道，有了一些民歌隽永的滋味，温柔的慈悲。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好啦，下雨了，看到大家都在跑，这首歌叫《雨中集锦》，我就是这首歌的原作者，我叫王梦玲。王梦玲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幕后的词曲作者，在当年的台湾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校园民歌时期最红的女歌手呢是齐豫，而最红的男歌手便是王梦玲。齐豫的歌非常的空灵，而王梦玲的歌则偏向市井，因为她本来在写歌之前，当年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跑遍了城市的大小巷落。1978年，他参加了金韵奖，唱的正是自己写的这首歌，一举成名。这首歌叫做《木棉道》，木棉盛开的季节，那也许就是一年当中最让人舒适的18度的季节。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

0: 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那些体感温度十八度的歌。有人曾经用十八度来形容辛晓琪的声音，因为她的声音就是恰好的温度。当年辛晓琪呢有一张专辑叫做《花时间》，这张专辑她曾经非常自信地说，首首都很精彩啊，但是当年的销售业绩呢却并不是那么的好，可以说是叫好不叫座。那个时候刚好辛晓琪和福茂唱片的合约期满，有一些心灰意冷的他想过要不然就这样算了，当回自己的钢琴和声乐的老师，不一样小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的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花时间的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翻唱自英国女歌手的歌，名字叫做《自私》。这首歌呢恰好被某一天上班途中在车里听广播的李宗盛听到了，他马上去了最近的音响店，然后把这张专辑摆过来，花了时间啊，用了整整三遍的时间听了三遍，并且他说这是他一年当中听到的最好的专辑。几经周折，李宗盛终于联系到了辛晓琪，并且和他见面。他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觉得你唱得好不好？辛晓琪答，我觉得还可以。全滚石的人都反对签这个大龄未红的女歌手，但是李宗盛和滚石的老板段中谭非常的坚持，所以呢这个还可以的辛晓琪就这样加入了滚石的大家庭，成为了滚石日后最卖座的女歌手之一。来听听这首歌为她带来幸运的歌《自私》。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它源自1981年。这首歌是从现在来看啊，它的作词作曲还有编曲和演唱都是非常非常的不能重复也不能够重来的一个组合，罗大佑填词包办作曲，陈志远大师的编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苏芮，其实张艾嘉在同年的专辑当中也唱过这首歌，只不过呢他那一版的歌词比苏芮的版本要少了一段，那是因为罗大佑当年婉拒了搭错车的电影的专辑的制作，所以呢才奉献了一段歌词，加上了那段歌词就是我们听到的苏芮的版本。我是钟晴，感谢各位一路陪伴，明天见。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是否？
1: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离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只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春水不再向东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叫鲁郭毛巴老曹，不一定是排座次，但是把巴金和鲁迅、茅盾、老舍等重量级的大家并称，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巴金的作品中，他自己偏爱物与电，但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家。家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片名为《激流》。故事的主人公是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身为长孙的觉新与梅表妹相爱，却因为父母之命娶了瑞珏。觉新爱自己的妻子，却又忘不了梅，始终忧柔而痛苦。老二觉慧爱上了家中的丫头明凤，可高老太爷想要把明凤给冯乐山做小老婆，明

凤被逼投湖自尽。觉民与秦表妹相爱，为了逃避爷爷为他定下的亲事，离家出走了。觉心虽然认为弟弟们没有错，可身为长孙，仍不得不遵从长辈的意愿。这部小说取材于巴金19岁前的经历。巴金曾说，要是没有我最初20年的生活，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但是家又不单纯是一部自传，在书中巴金以笔为武器，对垂死的制度喊出了他的控诉，并一再高呼，我们是青年，不是傀儡，我们是青年。迷雾笼罩的前方，正因为有了这些充满热情的青年，才有了希望。巴金原名李尧棠，字福干。巴金的巴字是为了纪念一个客死他乡的同学巴恩波，而巴金的金则出自伦理学的作者克鲁鲍特金。一如一位诗人所写，时光如水，巴金是金，有你在灯亮着，这是巴金对冰心的赠言。现在我们将它还给巴金。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凝香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4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六的晚上陪伴各位啦，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啊。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湖南广播893湖南音乐之声呢都在开通当中，也欢迎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这个时候来跟我们打打卡唠唠嗑了。
6: 没错，今天是工作日，但是今天是周六，
7: 是
6: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小伙伴有没有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了。话说我们已经立夏好几天了，
7: 没错，
6: 这个季节里头其实要补充，多补充一些水分，这非常重要。你会发现哈，有的时候我们人体在缺水的状态下，它会影响很多事情，
7: 比如说
6: 哎，你这个身体上的皮肤干燥啊，然后呢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一些指标的升高。但是呢很多小伙伴啊甚至说还影响减肥。但是很多小伙伴他不爱喝水，
7: 对，一天可能喝两三杯。
6: 对，大家知道就是教练经常会跟这个学员们讲，我们在喝水的时候8杯水什么概念，就是2000毫升，至少要2000毫升，
7: 没错。
6: 但是呢你也不能太高，3000毫升可能有点多了，
7: 是，
6: 2000毫升8杯水。但是其实呢有这么一个研究，
7: 什么研究呢？
6: 你这个喝水啊，其实啊你得喝对才能正确的燃脂。如果说你喝少了或者是喝多了，都会影响你的减脂效果。
7: 有什么有效的方式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呗。
6: 你看静静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首先呢专家告诉我们要用3招。
7: 第三招啊，来，
6: 就是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300毫升的温水。这个属于叫做机体唤醒。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肠道的蠕动啊。清理一些这个新陈代谢一些垃圾呀、肠道垃圾呀、是吧。这专家就表示啊，有研究表明清晨起来喝一杯水能够让新陈代谢在这段时间内有效的提升，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去燃脂。
7: 对，然后再看到第二

0: 2点，
1: 哎，
0: 他说饭前半小时喝一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啦。
1: 哦，
0: 啊，这样你喝水的话呢，就可以有助于控制食欲，提前占据部分胃容量的东西，
1: 是的，
0: 增加饱腹感。那么进餐的时候呢，自然就会减少食物的一个摄入量了，
1: 哎，
0: 从而控制咱们的热量的摄入。
1: 哎，这个，
0: 如果说你看长期这样坚持的话，每天能够减少约200到300大卡的热量摄取了。
1: 您看您这个热量缺口不就出现了吗？
0: 对呀，
1: 哎，是的。当然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日常饮水呀，您可以有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白开水可能不是很好喝，
0: 是，
1: 哎，你可以换成花草茶，比如说薄荷茶、
0: 柠檬茶，
1: 哎，或者是这个薄荷当中啊，它有一个物质，它就是这个薄荷醇呢，能够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促进血液循环。它还有一个特点呢，
0: 什么特点呢？
1: 它凉爽啊，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薄荷茶也是不错的。当然还有静静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柠檬茶
0: 啊，柠檬茶也好。
1: 哎，它是其实你喝起来这个柠檬茶呢是酸酸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其实它是弱碱性的水，
0: 它所以它是蛮抗氧化的，
1: 哎，
0: 对吧？对皮肤也特别好。
1: 最重要的是，分解脂肪的能力特别的强。
0: 哎，所以说这个上班的时间，你要是每天要带壶水的话呢，你在水里面放两片柠檬。哎，放两片柠檬啊，这个或者是那种青柠檬也是不错的。没有那么酸嘛。
1: 哎，这些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0: 欢迎回来。话说最近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热了，
1: 是
0: 啊，你看看，就是尤其是这个温差也进一步缩小，
1: 嗯，
0: 但是呢又一波雨又要过来了。
1: 哎呦，
0: 随着这个冷空气的南下，南方的雨区哎也逐渐的来了，是吧？
1: 嗯，
0: 整体的降水量虽然强度不是很强，但是有的时候啊湿度还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哎，
1: 我们看到从下周一开始啊，也就是11号开始 呢，
0: 随着
1: 这个暖湿气流的增强，
0: 哎，
1: 降雨也将逐渐向北扩展并增强。
0: 那么我们这边呢？
1: 我们这边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长沙，
0: 我估计应该开始热起来了啊。
1: 真是，你首先
0: 看一下这个天气大数据啊。
1: 对，
0: 哎呦，还真这还是啊。
1: 从明天开始，好吧，
0: 嗯，
1: 明天这个5月10号开始，明天后天这两天都是大晴天，但是从5月12号开始到5月15号都会是一个阴雨的天气了。
0: 没错，
1: 所以大家要珍惜一下明天这个短暂的。
0: 但是就是降雨量没有那么大了，
1: 没有那么大，
0: 但是对相对于上个月来说肯定没有那么大的雨，
1: 是是是，
0: 但是还是湿度很大的。
1: 嗯，明天后天还是蛮舒服的，
0: 所以从周一开始大家伙儿又随身携带好雨具了。
1: 没错啊，
0: 来吧，今天我们来一个互动话题。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这个，因为
0: 刚刚讲到不是说
1: 吃
0: 这个喝水也可以，喝对水也可以减脂嘛？
1: 对对
0: 对，我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减脂的一些事儿，是吧？
1: 嗯，也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吧，就是你比较擅长的一些好吃的减脂餐的一些做法，有些什么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过来。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20，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分享一个好吃的减脂餐的做法。
3: 没错，
4: 乐天你先来分享一个。
3: 我觉得减脂餐，哎，最好的，我最习惯性的就是比较简单嘛，
4: 嗯，
3: 就首先买那种就是虾仁儿，
4: 嗯，
3: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4: 西兰花，
3: 不是牛肉卷，
4: 嗯，
3: 这就是那个速冻的牛肉卷，
4: 哦，
3: 然后呢，你到时候想吃的时候呢，你就直接把那个牛肉卷还有这个虾仁儿放在就是清水里面、沸水里面煮沸之后，然后把它煮熟，煮熟之后呢，捞出来，因为煮得很快嘛，捞出来之后调一个料汁儿，
4: 嗯，
3: 然后就直接蘸着这个料汁儿，
4: 嗯，
3: 吃。
4: 这个还挺好的，
3: 然后烫个青菜，然后呢，
4: 嗯，
3: 青菜上面撒上蒸鱼豉油，
4: 嗯，
3: 就特别特别的
4: 很香嘛，
3: 哎，
4: 然后
3: 而
4: 且很清淡，
3: 它主要就是这样的食物，你可以多吃，它都不会胖，
4: 嗯，
3: 甚至说
4: 没有什么负担啊，
3: 对，甚至说你都可以吃一个拳头的碳水，
4: 是啊，
3: 啊，对，
4: 你如果是中午的话，完全可以，
3: 对，它就是这种饮食比较干净，
4: 嗯，
3: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心得，
4: 哎，我有推荐一个，
3: 嗯，
4: 就是那个蟹柳棒啊，
3: 蟹柳
4: 跟那个鸡蛋。混合在一起，
3: 哦，
4: 搅拌均匀之后呢，
3: 蒸蛋吗？
4: 哎，不不不，你稍微小炒一下，用那个橄榄油小炒一下，
3: 嗯，
4: 特别香，然后再把一勺那个叫做黑松露的那个汁撒在上边，
3: 哦，
4: 再拿恰巴塔把它一包，
3: 哟，
4: 再夹一个那个西红柿，也一片西红柿，再夹一点生菜，
3: 啊，
4: 这样一个汉堡就出来了，
3: 哦，
4: 这是我觉得还蛮满意的一个早餐。
3: 北京时间17:22，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啊，一首歌

0: 北京时间17:26，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分享一个好吃的减脂餐的做法。我们来看到
1: 16
0: 说什么了？
1: 他说我用全麦意面代替了普通的意面，用番茄炒碎，然后炒出汁，加上你喜欢的虾仁和一点点的番茄酱，最后把煮好的意面放进去，均匀搅拌之后呢，全程不放油。这虾仁本身的这个鲜味啊，和番茄的酸甜就够入味儿了。一份大概是400卡，比外面卖的那些意面好吃多喽。我其实是觉得，
0: 我觉得意面这个还能减脂吗？
1: 意面可能要比这个精碳水要好很多，
0: 比普通面条要好很多。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说的这个不全程不放一滴油，其实我之前有尝试过，
0: 就是很难。

0: 吃，
1: 还行，就是在你、哦、这个你总比你啃那个荞麦馒头要好吧。
0: 嗯，那你看就什么，
1: 嗯，
0: 你就着那种好吃的菜吃，它还是好吃，
1: 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馒头在我们北方，
1: 嗯，
0: 它是一种主食，
1: 特别好的主食，
0: 它绝不是点心，
1: 嗯，
0: 对，它就跟米饭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它必须是配着菜吃，
1: 嗯，
0: 它不能是干吃，
1: 配着酱菜吃，
0: 对，但是南方的馒头可能就会蘸一些，比如说炼乳
1: 啊，
0: 啊，
1: 差不多，
0: 哎、对，奶油馒头啊、
1: 嗯，
0: 它可能变成了一种半甜品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是吧？嗯，九月说，鸡腿呢去皮，用生抽、蚝油、蒜末腌半个小时，然后呢，这个电饭煲的这个底部就铺上姜片和葱段，放入鸡腿，然后呢，按下煮饭键，不用加水，鸡肉本身的这个汁水就会被焖出来，出锅之后呢撒点黑胡椒，肉质非常的嫩滑，真的很好吃。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减脂的，而且特别嫩、
1: 这个、对，这个我尝试过，就是电饭煲来这个包鸡腿，鸡腿非常的嫩滑。 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关于减脂餐的做法，很多朋友都发过来消息了，比如说小妮子她说到吃沙拉，减肥时我就会把这个黄瓜用这个刮刀皮把它变成那种长薄片，然后鸡胸肉呢煮熟之后撕成那个丝，加一点点的那个低脂的沙拉酱拌匀，还蛮好吃的。我还蛮喜欢吃那个麻辣鸡丝的，你放一点点那个麻油，
5: 但是不要放这个
2: 老干妈，
5: 就是油辣子。
2: 嗯，
5: 油辣子是非常容易这个发胖
2: 长胖的。

0: 对对对，是瑞瑞说了，我只能说是番茄打底煮一切，
1: 嗯，
0: 想吃什么呢就剪纸菜呀、啊、都放到里面去、
1: 哦、
0: 然后呢好吃而且真不长啊，它就属于这番茄底的火锅，
1: 嗯、
0: 哦、相当于
1: 对，当然清汤火锅是更加 OK 了啦，
0: 对，但是番茄也还可以。

0: 减脂的过程当中、啊、
1: 对，都在这个每年都在这种无限的循环当中，
0: 对，漫长的道路当中。
1: 但是我觉得就像曾经我们在超级会客厅访谈的时候有位专家讲过、嗯、就是其实就是你要树立终身减脂的这么一个
0: 习惯，
1: 哎，习惯，嗯，否则的话呢其实你很容易反弹的。
0: 我记得尹教授好像是说过、嗯、你千万不要觉得就是3个月就能减多少多少斤，你甚至是要以年为单位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可以，就是可以采纳。
1: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一个长期减肥的这么、嗯、就是长期减脂健身的这么一个理念。
0: 是的是的，嗯。
1: 北京时间17:3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热文。嗯，说起来，首先今天的头条就得说一说咱们特别振奋人心的这个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男团1/4决赛的这个战况。哎，特别特别的振奋人心，
0: 太精彩了，
1: 是3-0战胜了韩国队，
0: 是的，晋级了4强了、哎、目前是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啊，
1: 哎，特别棒。
0: 对，
1: 然后这个王楚钦扛住了、嗯、这个登上了热搜，
0: 没错
1: 啊，而且是登顶啊，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许昕呢曾经在直播的时候就提到，最近的男队经常呢就是说哎顶得住压力，嗯、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呢，王楚钦确实顶住了，
0: 是
1: 在这种艰难的时候能够顶住这种压力呢是不容易的。
0: 对、哎、而且他说即便是他输球了也没有关系，但是王楚钦的这个运动精神啊值得大家点赞啊。
1: 没错没错、嗯、这个其实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嘛、嗯、另外说到这个另一个事儿啊、嗯、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听起来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啊，也就是这个汉坦病毒、
0: 哎、
1: 最近可能很多小伙伴都听到这个词儿了，
0: 听到了，
1: 它是在这个红迪厄斯号游轮里边出现的这么一个病毒叫汉坦病毒，
0: 没错
1: 啊。当然了，这个事件一出呢，很多这个专家们呢就开始研讨了，
0: 嗯，
1: 比如说武汉医学会感染病分会的各位专家们，
0: 嗯，
1: 他们就发现啊，其实这个病毒是存在于鼠类的尿液、粪便和唾液当中。
0: 嗯，
1: 人类如果通常吸入了含有病毒的气溶胶，或者是接触了污染物，或者是被鼠类咬伤，这些途径都会感染。
0: 没错。
1: 但是这个汉坦病毒啊，主要引起的是2种严重的疾病。一类呢，就是欧亚大陆流行的叫肾综合征出血热。
0: 嗯，
1: 又叫什么呢，流行性出血热、
0: 嗯、
1: 这个非常严重的，
0: 是
1: 就是高烧而且这个致死率非常高。
0: 嗯，
1: 另一类呢就是美洲地区流行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后者的死亡率更高，达到了40%左右、嗯、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就很多朋友就有点担忧了，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嗯、汉坦病毒感染的这个早期症状是什么，比如说它和普通感冒和流感的症状十分的相似，大多数有这个突发性的高热啊、头痛啊，或者全身的肌肉酸痛这种起病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当然还伴有什么呀？哎，
0: 腰痛啊，
1: 哎，
0: 眼眶痛啊，面部有点不舒服呀，或者是前胸后背的有点肌肉疼痛等等，这些呢、
1: 哎、甚至说
0: 都会出现。
1: 还有这个充血、出血点的这个情况，
0: 嗯，
1: 这就高度警惕出血热的可能性，就要及时就医了。但是呢，你要主动的告知医生，就是有没有野外的活动史啊，
0: 有没有接触这些野外的生物啊。
1: 最重要的是鼠类的接触史，
0: 对
1: 啊，所以说不能够当成这个普通感冒自行用药，所以那野外少去，
0: 嗯
1: 啊，就是尤其是那种，
0: 尤其是最近、啊，
1: 你知道野生动物身上是。这个细菌最多的，因为那野老鼠啊、
0: 嗯、
1: 野鼠啊，他们身上带的病毒非常多，所以大家伙儿也要注意。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6: 手机
5: 待机正常，
6: 蓝牙
5: 连接正常，
6: 耳朵
5: 准备就绪，
6: 我的心情，
5: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7: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8: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42，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啊。

0: 微信后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打打卡了。
1: 没错，这个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看电影啊。
0: 嗯，
1: 我们说起来，其实很多时候呢，有的电影啊，其实特别的触动人心的。
0: 比如说
1: 最近就有一部影片，
0: 嗯，
1: 它这个预测是破3亿票房，
0: 而且它是全素人主演，
1: 哎、
0: 啊，全演都
1: 是
0: 素人，
1: 非科班导演指导，
0: 是，
1: 也没有任何的硬广宣传，
0: 嗯，
1: 所以说就在5月8号，昨天10点，
0: 嗯，
1: 这个电影叫做《给阿妈的情书》，
0: 嗯、
1: 啊，这个票房预测的数据呢更新了，直接冲破了3亿大关，
0: 这个真的很不错哎、啊，这个数字，
1: 没错，很多朋友都念念不忘的说呀，这个。哎呦，这个电影确实是非常好，
0: 对
1: 啊，对、
0: 嗯，
1: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啊，这部影片大概率会在影院一日游，没想到，哎、
0: 嗯，
1: 看完之后特别特别的舒心，
0: 嗯，
1: 甚至说呢，这个一些评分，就是顶流的评分的这个网站上，评分都是9.1分以上，
0: 5星好评
1: ，嗯、所以说，甚至说可能提前锁定了2026年的。至少是上半年的年度最佳吧。
0: 没错没错、嗯、而且呢它也是有益于这个影片的口碑的一个破圈了、
1: 嗯、
0: 你看到有它这个票房的这个预测的数字啊，它是连涨了5天都一直还在上涨当中，
1: 是的，
0: 所以可能这个已经是冲破3亿大关，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更好的数字，我认为
1: 没错，这个可以大家伙儿去看一看，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影片啊是85后的导演，名字叫蓝红春，它是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0: 哎，
1: 影片是围绕着什么那孙子小伟就是这个寻亲展开、
0: 嗯、
1: 然后呢揭开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线索呀、
0: 嗯、
1: 哎，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就不在这剧透了啊、
0: 嗯、
1: 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它是一段历史的记忆、
0: 嗯、
1: 而且呢也是一个就书写了一些即将被遗忘的美好，
0: 嗯，关于很多深刻的情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了，
1: 没错。
0: 最近看了王心凌，她有一场演唱会当中有一个视频被曝光了，她就说到
1: 怎么回事呢，
0: 有一个被镭射的激光烫到腿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就说到哎呦，这个镭射激光怎么真的会烫伤腿吗，很多人都在发问了，
1: 嗯，
0: 哎，于是呢就因为这个视频啊，我们这个山东省中医院的创面修复的我们的主任医师就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个事情，他说这激光造成的烧伤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它和热水热油造成的普通热损伤相比，它的隐蔽性啊还有它的危险性其实是更强的，那你说这个生活当中其实造成这种激光烧伤的场景其实并不罕见，
1: 对，
0: 就比如
1: 说
0: 那个激光笔，对不对，
1: 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啊被这个激光烧伤之后怎么科学的急救、
0: 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是，然后医生也跟大家来分享了、
1: 啊、
0: 几个方法，
1: 他这个说起来就是5个字，冲脱泡盖送，
0: 哎，展开说说来，
1: 非常标准的、
0: 嗯、
1: 比如说冲就是立即用15到25摄氏度的这个流动冷水来冲洗伤口15到30分钟、
0: 嗯、
1: 快速的降低皮肤的温度，
0: 脱呢、
1: 嗯、那就是冲洗完之后呢小心的去除这个伤口处的这个衣物，
0: 嗯，
1: 哎，这叫脱，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烧伤部位持续的浸泡在这个冷水当中直到疼痛缓解，
0: 嗯，还有一个是盖、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盖呢就是只用清洁纱布或者是无菌的这个敷料覆盖伤口保护它的创面了，
1: 还有一个是
0: 送、
1: 嗯、
0: 哎，那就是尽快的处理之后送到医院，嗯，
1: 没错，
0: 就是还是专业的医生来处理了，
1: 哎，大家记好了吗，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50，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啊，都在同步的开通当中。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视频号后台一起来打打卡了。
0: 没错，这个接下来要跟大伙儿分享几个好消息了。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即将要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了。
1: 哪里呢？
0: 就是最近的长沙雨花区龟塘河生态廊道，很多宝贝们在那里遛弯儿，
1: 遛弯，嗯，
0: 但是会注意到什么呢？大草坪上面有那几个神秘的小盒子。
1: 小盒子是什么呢？
0: 哎，目前这个围挡呢正在一点一点拆掉，施工的进度条到哪里了？哎，小盒子准备拿来开店还是当休息区？
1: 嗯，
0: 十个盒子的这个形状、建筑外形、外观各异，大小不一。哎，这个施工人员也正在进行装饰和收尾工作。
1: 嗯。
0: 另外最小的3号盒子叫七雨，仅有29.86平方米。
1: 哎呦，
0: 哎，最大呢是9号盒子叫风鬼，这个建筑面积呢是107.83平方米。
1: 这个很有意思啊。
0: 没错，这个，
1: 而且
0: 哎，
1: 据说还在施工当中。
0: 对，正在施工的这个叫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雨花区十里龟塘冰水休闲文旅项目当中的一个特色创业空间，
1: 叫做
0: 龟塘盒子。
1: 它总占地面积是746.5平方米，还是蛮大的耶。
0: 没错，
1: 采用了这个无基础可移动、可以拆卸的一个轻量化形态。
0: 是的，
1: 预计呢是在5月17号正式的对外开放。而这些盒子它不是说普通的一些商铺啊，而是为青年创业者量身打造的一个低门槛的创业空间。哎，我觉得这个我还蛮期待的，因为它这个

0: 龟塘盒子源自于雨花区首届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当中，有十支优胜的团队从122份创业计划书当中脱颖而出，而且他们还会入驻当中，里面会涵盖手作呀、茶饮啊、妆造啊、设计等等等等多元的业态，期待起来吧。5月17号就开放了，也是没有多久了。
1: 所以说呀，这个我早就有这个研究了，特别漂亮，而且这龟塘河也特别美，
0: 很好看、
1: 哎、到时候大家伙可以去体验一下了。
0: 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是意大利的但丁。他的长诗《神曲》让他在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神曲自己，他迷失在一片黑暗的森林里，遇到三只猛兽迎面扑来。在但丁高声呼救下，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受圣女贝亚特丽奇的嘱托，前来帮助但丁走出迷途，并引导他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神曲中不断提到的圣女贝亚特丽奇是但丁现实的恋人。传说在但丁九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少女时的贝亚特丽奇，后来但丁把这次初见写进诗里。这时生命中最深处的精灵开始激烈地颤动起来，就连很微弱的脉搏里也感到了震动。八年后，但丁又一次在佛罗伦萨街头见到了贝亚特丽奇，他的心再次剧烈地跳动。关于这一次相见，有很多画作流传至今。贝亚特丽奇穿着浅色的长裙、深褐色的衬衣，手上拿着一支美丽的玫瑰花，而旁边站着惊呆的但丁。

后来，贝亚特里奇嫁了人，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但丁非常悲伤，他决定把自己的创作作为礼物献给贝亚特里奇，于是他开始写作神曲。如果没有但丁对贝亚特里奇的真挚崇高的爱情，神曲将不会诞生。但丁并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他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活动，后来因为反对教皇被判终生放逐。此后的近20年里，但丁多次努力想重返故里都没有成功。为神曲耗尽气血的但丁将长明灯对准了自己的故土佛罗伦萨，想再看一眼还在黑夜中沉睡不起的母亲。然而，他连最后的心愿也没有实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8:05，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在同步的开通当中，也欢迎在下班路上大家一起来在我们的视频后台微信后台打打卡了。
6: 亲爱的朋友们，话说现在已经到夏天了，
7: 嗯，
6: 可能在我们南方城市当中有一种天上飞的植物还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在北方它可能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在空气当中
7: 满天飞了，都
6: 那个就叫做柳絮。
7: 嗯，
6: 这个柳絮啊，其实是因为乐天是北方人嘛，
7: 嗯，
6: 就是其实对我们北方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7: 嗯，
6: 一到这个季节呢，首先像乐天这种鼻敏感的，
7: 嗯，
6: 它就会打喷嚏不止，还有就是它特别痒痒，
7: 嗯，
6: 就是它刺激你的皮肤，
7: 它会飞到你这个身上来。
6: 对它身上至少藏了4种过敏源。
7: 哎呦，
6: 对，所以说不少人以为自己是柳絮过敏，
7: 嗯，
6: 其实它也不是它本身直接致敏，
7: 嗯，
6: 而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柳絮，尤其是柳树、杨树还有杨絮啊，
7: 嗯，
6: 这个杨柳絮它的这个雌株上面的花絮当中受精之后结出的一个叫做小硕果，
7: 嗯，
6: 这个东西呢成熟裂开，这里面包裹的种子就是白色绒毛，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柳飞絮。
7: 哦，
6: 对，
7: 随风飘散。
6: 对，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那个《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说那个大雪纷飞何所似，
7: 嗯，
6: 然后呢其中它的那个谢灵运啊，是谢道运吧，
7: 嗯，
6: 就是有一个女子，她的孩子就说是未若柳絮因风起嘛。
7: 哦，
6: 对，所以说的就是这个，
7: 是这样
6: 啊，就是这个。但是呢其中呢就是说这飞絮让人非常难受的原因有两点。
7: 哪两点呢？
6: 第一个就是飞絮在飘散的过程当中它有点像那个顺风车一样，
7: 哎，
6: 就是会吸附空气当中的花粉灰尘细菌尘螨，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小过敏源。其实它飞絮并不会致敏，但是它身上搭载的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的鼻腔、眼结膜，就会引发这个打喷嚏或者是眼睛的红肿。
7: 而且呢第二个呢就说这个飞絮作为肉眼可以见的这个纤维，
6: 嗯，
7: 即使不引发免疫的一个反应，
6: 是，
7: 但是也会让所有人群造成对于直接的一些物理的刺激，想要舒服的度过这个飞絮季啊真的是不容易，
6: 是很不容易的。
7: 嗯，戴口罩吧。
6: 对，真的要戴口罩。
7: 嗯，
6: 但这个季节大概一般就会持续小一个月左右，
7: 小一个月。
6: 但是这个在我们南方是困扰还是比较少，比较少。
7: 你要去到一些公园的话，
6: 还是有的。
7: 去比如月湖公园那边也会有一些，南郊公园也会有一些。就是你要是这种敏敏体质的话呢，去到公园这种地方就把口罩戴好就好了。
6: 嗯，对对对，没错。
7: 嗯，
6: 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嘛，
7: 嗯，
6: 很多小伙伴喜欢在室外运动，然后呢那肯定就会大量的出汗。
7: 是，
6: 其实夏天主动出汗也是很养身体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体力活动进食啊或者是辛辣的东西啊，
7: 嗯，
6: 或者是情绪紧张衣服过厚或者是炎热出汗，这个都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就是大家在平静又凉爽的时候，
7: 哎，
6: 出了很多汗，
7: 嗯，
6: 这个时候就说明身体可能会出问题了。
7: 对，很容易感冒了。
6: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这个，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
7: 嗯，
6: 叫出虚汗。
7: 啊，出虚汗，气血不足了。
6: 对，这种非正常出汗就叫出虚汗。
7: 嗯，
6: 其实这种就会引起什么，在中医的眼睛里面就是他这个精气外泄，气虚，气短，神经疲劳乏力，进一步会加重影响到气血的一个什么呀运行。
7: 嗯，
6: 所以建议呢大家伙怎么办啊，上午10点前，下午5点后再出去快步的走啊，或者慢跑，
7: 溜达溜达
6: 溜达，或者选择在室内运动。
7: 而且 就是不宜运动的人，你可以试一试，
6: 是
7: 睡前两小时用40度的温水来泡泡脚，让自己微微出汗。
6: 对，不要太热啊。
7: 对，
6: 40度左右。哎。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14，这里是一路生花零际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89在湖南音乐之声和视频号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讲到了一个在日常运动当中，尤其是应该在选好时间的情况下运动才能事半功倍。比如说，早上呢要早一点，晚上要5点之后，
1: 没错，
0: 对吧？当然，其实，在高强度的运动当中，它还有一个好的效果，就是抗炎。
1: 抗炎运动，
0: 对，就是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就是抗炎这件事儿。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就是说炎症细胞的，但是如果我们吃入的就是摄入的食物当中有抗炎因子，比如说紫薯啊，
1: 西兰花
0: 呀这些十字花科的植物，它都会对我们的抗炎有一定的帮助，它可以帮助我们消灭一些炎症的发生。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如果说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1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就有助于抗炎，比如说现在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就是说它能够改善血液的成分，增强 DNA 的修复能力，你的体内就会创造出一个叫做抑癌的环境。
1: 而且是会增加这个免疫力的一个功能的，
0: 没错没错，
1: 减轻身体的炎症了。
0: 就是这个叫中高强度的运动，其实有一个叫 HIT，
1: 这个我知道，
0: 这个就是高强度的，就是间歇性的高强度训练，
1: 它会让你的心率保持在
0: 一个
1: 100多，
0: 对，高速运作的一个状态，可能比如说高抬腿呀，就是那个，还有就是那个拍手那个什么，拍手跳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对，
1: 就那个，
0: 对，这些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高强度训练的有氧运动，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啊。当然，如果说你的这个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就要在专家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了。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我们在食物的摄入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们，比如说现在每10个人当中至少有5位朋友他的胃是不好的，胃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1: 要多吃什么呢？
0: 这个专家告诉我们要多吃发酵的主食。
1: 哪些算是发酵主食呢？
0: 比如说山药、
1: 芋头。
0: 这个跟其他这种薯类相比呢，它就不会增加你的胃负担，它的刺激性较小，就有助于消化道的黏膜细胞的增殖修复，建议蒸着吃，
1: 煮着吃，
0: 煮着吃，这些就是效果比较好。比如说，也可以跟这个小米啊、大米一起煮粥，这个也
1: 熬粥。
0: 对，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呀？
1: 发酵主食有这个馒头、发糕，发糕好吃啊，
0: 这好吃，对，
1: 它经过发酵

0: 之后呢，微生物会把其中的一些大分子物质分解成一些小分子，
1: 方便吸收。
0: 是的，相当于是替胃肠道它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消化工作了。
1: 是的，
0: 所以建议首选啊，比如说玉米馒头啊、小米发糕啊、南瓜发面饼等这种粗杂粮做的发酵主食了。
1: 哎。

0: 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1: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微信后台刚刚讲到的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对我们讲的这个事儿啊，特别特别上心。比如说刚刚我们不是说到一个话题嘛，就是说关于这抗炎或者是胃不好的人吃什么样的食物比较好。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好像是发酵主食，比如说馒头啊、发糕之类的，很多朋友们都表示有同感。而且很多老年人、中老年朋友们，胃都不太好。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们就可以多食用点什么呢，继续接着刚才的讲啊，
4: 行，
3: 比如说蔬菜，我们就可以吃点菠菜、
4: 胡萝卜。
3: A， 因为什么呢，这里头啊富含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或者是这个维生素 K 啊、叶酸呢、铁和钾呀，还有这个叶黄素啊，这些都是非常抗氧化的一种食物。当然也可以选一些比如说小油菜啊、小白菜之类的。
4: 是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觉得鸡蛋也还是蛮不错的，就是像很多朋友来讲，就是每天啊他都得要去早上吃两个鸡蛋，
3: 没错，
4: 养成这个习惯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34了，这里是一路生活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在湖南音乐之声和我们的视频号都在同步的开通当中，也欢迎大家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了。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生活的小妙招、小常识，以及一些养生的话题。我相信对大家伙应该很有用。
1: 没错，
0: 比如说你看，小 A 还说
1: 啊，他说什么？
0: 减脂啊，减不了一点儿，特别爱碳水，喜欢大口吃肉，这个那就说明他的脾胃比较好。
1: 对呀，
0: 其实真的要是落实到脾胃不好的朋友当中，其实大口吃肉都是一种奢侈。
1: 嗯，
0: 因为它对脾胃的负担很大，因为脾脏是管运化作用的嘛。嗯，如果运化作用不行的话，你的胃部就非常容易胀气，
1: 很难受。
0: 对，
1: 它可以大口吃肉，说明这个消化功能还是蛮好的。
0: 哎，没错。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现在很多不仅仅是这个肌肉含量的缺失，很多朋友甚至说自己的颈椎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而且你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因为你很多的姿势是不正确的。
0: 没错，比如说吃饭的姿势就特别的伤颈椎。有很多小伙伴啊，你发现没有，他就是把那个碗放在桌子上
1: 、
0: 然后他手一个手在下边，另一只手就这么低着头吃。
1: 哎呦，
0: 其实这个做法是非常伤颈椎，
1: 这个姿势也非常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这个挤压过程当中有很多，为什么年纪轻轻的颈椎就不好了呢？其实很大一定程度上跟你吃饭的习惯有关系。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哎，有些朋友呢就是说喜欢边低头边玩手机。
1: 他把手机放在这桌上，然后低头呢刷手机的同时再吃个饭。
0: 是，
1: 这头一直是低着的嘛。
0: 对，甚至说呢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吃饭的时候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其实专家告诉我们最好的吃饭方式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端起碗来吃。
1: 哦，端着吃。
0: 就这么，哎，一只手端着碗，哎，这个夹菜这样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坐姿，不会让你的这个颈椎承受的压力太大。哎，这个就非常重要，可以保护我们颈椎的正常的生理曲度。
1: 所以大家这个平时吃饭的时候也把这个正确的姿势用起来了。
0: 没错没错，就是还是呼吁大家伙儿就是放下手机。就是你看手机的时间真的挺惊人的。之前我们有一次就是的话题，是不是讲就是大家打开手机设置里面有一个叫做手机使用时间吗？就大家伙都表示很惊诧，
1: 一看哟，
0: 对，
1: 一天。
0: 你知道有一个朋友甚至在截图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他的平均一周的这个使用时间，16小时。
1: 天哪。
0: 他自己呢在微信后台跟我们分享他都没感觉。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刷视频啊，刷一些资讯的同时，时间就这么流逝了。
1: 对
0: 啊，
1: 而且你很多时间，就比如说你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0: 哎，
1: 你坐在家人旁边，但是你其实还是在刷手机。
0: 没错，
1: 你还不如把手机放下来多陪陪他们唠唠嗑了。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50了，这里是一路神话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3: 哎呀，说起来，刚刚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日常养生的一些话题，
4: 嗯，
3: 其实说呀，就是我们还是主张大家伙啊，每天晚上啊，就是还是要睡好觉，
4: 嗯，
3: 早睡早起是非常重要的，
4: 对，身体好呀。
3: 但是呢，很多朋友们现在有大多数的年轻朋友们也会有这种反馈。
4: 什么反馈呀？
3: 就是说为什么一到晚上我睡觉啊，我满脑子就在放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画面，
4: 而且就特别兴奋。
3: 哎，是，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哎呦，一闭眼呢，就是哎呦，就这动画片也来了，电影也来了，电视剧也来了，就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最近发生的事儿，几年前的事儿，都像脑子过电影一样。
4: 是，
3: 其实啊，就是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个完美主义者？
4: 哦，
3: 越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对自我的要求特别高嘛，
4: 太高了，
3: 哎，所以说他反而更容易想的太多，
4: 特别容易内耗和焦虑。
3: 你比如说到了夜晚了，咱们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的皮层啊，它就是负责理性控制的，
4: 嗯，
3: 他累了呀，
4: 疲劳了，
3: 他也得下班啊，
4: 嗯，
3: 啊，所以说被压抑的自我批评模式呢，他就激活了。
4: 哎呦，
3: 哎，研究发现呢，完美主义者对于未完成的事件的记忆强度是普通人的2到3倍。
4: 嗯，
3: 啊，睡前环境安静啊，又没有什么外部的打扰啊，所以你这个大脑啊就会不自觉地调取白天的失误。啊，你看看乐天，你这个白天说错话了，
4: 嗯，
3: 哎，
4: 口误了。
3: 哎，静静，你是什么这个
4: 消息
3: 没
4: 回
3: 好
4: 了？
3: 哎，是，
4: 嗯，
3: 这就属于这叫是放大严重的失败。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
4: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这个，
3: 啊，重要，
4: 需要重要的。
3: 对对对，你不需要特别特别的苛责自己。
4: 嗯，
3: 所以这种思维模式呢，就是是一个功能区叫背外侧前额叶，它是过度活跃导致的。
4: 嗯，本质上也是一种错误的问题解决尝试，但是结果却是陷入到了越想越清醒，越清醒越焦虑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3: 其实这个就是有点被你的大脑错误判断放大了，相当于
4: 对，然后让你晚上又非常的兴奋的同时，可能还会让你心情不好。
3: 哎，是，
4: 嗯
3: 啊，对，有甚至有很多小伙伴啊，凌晨起夜的时候，
4: 嗯，
3: 一起夜为什么就睡不着觉啊？
4: 哎，
3: 他起完夜之后脑子一清醒，马上
4: 玩手机。
3: 不是，

0: 他很多想法又来了，
1: 哎呦，
0: 他就又睡不着觉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就是建议大家有的时候，尤其是其实完美主义者很好，在做事情的时候的完成度特别高。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对于完美主义者，其实可以要求自己低一点，
1: 哎，
0: 反而其实你能做得更好。
1: 嗯，
0: 哎，就是有个词儿啊，特别好说的，
1: 分享一下，
0: 着力极差。
1: 嗯，
0: 就是有些事情你太过执着，反而会影响你的判断，
1: 而且会影响你的发挥。
0: 是，没错。所以说呀，大家伙放轻松，好好睡个觉。北京时间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
1: 嗯，我们下周见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2007年1月30日，美国小说家西德尼·谢尔顿在洛杉矶逝世，享年89岁。他是世界上唯一集奥斯卡奖、托尼奖和艾伦坡奖于一身的作家。他拿起手枪，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要快。他把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假如明天来临，很多从80年代走过的读者大概都不会忘记谢尔顿的名著《假如明天来临》和这个经典的开场。小说一开始就是灰暗的死亡，这是主人公特雷西·惠特尼的母亲突然自杀的场景。接着特雷西遭人陷害，锒铛入狱。本决定越狱的特雷西却为了营救一个落水的小女孩而放弃了计划。她的真情感动了典狱长，为她减刑。出狱后，特雷西开始了她的复仇。她利用智慧和魅力，亲手为自己、为母亲报仇雪恨。但之后的人生又将如何度过呢？他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几度犹豫和彷徨中，特雷西选择与人世间所有贪婪丑恶进行智慧和勇气的角逐。谢尔顿是美国小说界的传奇，没有几个人会像他一样，在音乐、电影和电视三大舞台分别获得最高荣誉后，毅然放下所有殊荣，于52岁的高龄跨入小说作家行列，并让自己前17本小说全部登上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那时，谢尔顿的名字就是畅销的保证，不法商贩堂而皇之地挂谢尔顿的羊头卖假小说的狗肉，直到现在。你还能看到几部谢尔顿

小说其实跟谢尔顿没有半点关系。当明天来临，重读谢尔顿的作品，应当是对谢尔顿最好的纪念。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给我。
2: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一部几乎没有情节的戏剧作品，却让它的作者站上了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这便是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著名戏剧《等待戈多》。《等待戈多》的主角是两个流浪汉，背景是一片荒野，路旁只有一棵枯树，他们就在树下等待着一个叫戈多的人。他们百无聊赖的等待，语无伦次的梦呓。当知道戈多来不了的时候，他们打算自尽，可是谁也不愿意先死，于是只能毫无希望的继续等下去，并不断重复着，戈多来了咱们就获救。可戈多始终都没出现。戈多究竟是谁呢？有人认为是上帝，有人认为是死亡，甚至还有人说戈多就是一位著名的摩托车运动员。于是大家来问贝克特，贝克特两手一摊，苦笑一声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无论贝克特是在故弄玄虚，还是他真不知道，这一回答正好道出了等待戈多的真实含义。无论戈多是谁，他都会给剧中人带来希望。1957年11月9日，等待戈多在旧金山圣昆廷监狱演出，观众是1400名囚犯。演出前，演员们和导演忧心忡忡，这一批世界上最粗鲁的观众能不能看懂等待戈多呢？出人意料的是，囚犯们一个个感动得痛哭流涕。一个犯人说，戈多就是社会，另一个犯人说，他就是局外人。这以后，无田无地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把戈多看作是以许诺却没有实现的土地改革，而被外国奴役过的波兰观众则把戈多作为他们得不到的民族独立自由的象征。对于戈多，没人能下一个皆大欢喜的定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戈多，也都可以是戈多。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今天是周六啊，在周六晚上的8:04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今天虽然周六，但还是一个工作日，还是要问候大家。这个明天是周天，明天可以稍微休息一天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整个天气情况。目前看，明天5月10号，长沙是18到27摄氏度啊，比今天要再暖和一丢。然后到下周一的时候呢，温度会到了这个30摄氏度啊。下周二开始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的一个过程啊。目前看到从下周二开始一直到下周日啊，这个一共6天都是下雨的，而且温度还比较偏高。大概都在30摄氏度左右啊，会比较湿热起来，夏天的这个感觉真的是就来了啊。我们看到明天整个湖南省湘中、湘南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的，其他地区呢是晴天间多云的。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20摄氏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个也是这个在长沙创业做生意的这个一个老板啊，他在长沙做炒粉这个事儿啊。其实讲到炒粉呢，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想到说，哎，他是炒什么样的粉？因为湖南各地市州的这个粉，很多地方都可以炒。但他做的呢，就叫李林炒粉，他是做李林当地的这种炒粉的这种小吃啊。然后在长沙这边也开了有这个10多年的时间了啊。欢迎李聪，晚上好。
3: 晚上好。
2: 对，离麦克风要稍微近一些啊。
3: 晚上好。
2: 对对对，就是他这个店子叫李林炒粉是吧？
3: 叫李林米粉。
2: 叫李林米粉。
3: 对。
2: 哦，目前是这个开在长沙的什么地方嘞？
3: 两个店，都在5一商圈。
2: 对。那从哪一年开始来到长沙创业开店？
3: 从2014年开始过来的。
2: 那其实有12年的时间了。
3: 差不多。
2: 对，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在2014年的时候决定要来长沙创业呢？
3: 是老乡推荐我过来的。因为老乡在长沙这边生活嘛。他就说我们李林炒粉那么好吃。带到长沙来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然后经过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劝我们过来的。后面就听老乡的过来了嘛，就开了第一家店嘛。那个时候生意的话，第一次过来的话也不是很熟悉，怎么讲呢，反正是按自己的那种做法慢慢就把周围的顾客都做拢来了。大家都知道这边有个李林炒粉，李林的汤粉也好吃啊。然后每天的话早中晚都是爆满的。
2: 哎，那其实那个时候刚才听你的意思就是对长沙要来长沙开店还要打个问号，是你的老乡就这个一直在推着你往前走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是那个时候你在犹豫什么，在纠结什么呢？
3: 纠结的话是人生地不熟嘛。再一个因为说实话我们是在老家开小餐馆的。老乡每次回李林都路过我这边，到我们店里面吃我们家的炒粉和汤粉。他就觉得很好吃。然后说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带到长沙来。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李林有这么好吃的粉嘛。
2: 是。
3: 然后我说我在李林是开小店的，然后在长沙大城市的话如果说找个店的话投资肯定会很大的。
2: 对。
3: 然后老乡说你先别管那么多，你先过来投资的事情我帮你。然后我就过来了。
2: 他其实是有在给你一些资金的支持。
3: 对。
2: 哦，明白了。那个时候就在长沙，刚才您也讲说人生地不熟嘛，刚来长沙就要准备开店了，那有在这么多地方这个选择上怎么就直接选择在五一广场这一块了呢？
3: 因为老乡的公司就开在五一广场这边。
2: 哦。
3: 然后他给我画的一个区域就是五一商圈。他说别的地方你暂时先不要考虑。先从五一商圈这里做起。把你的名气打起来。然后说了一句的就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嘛。先从五一广场做起来，然后你再考虑周边。
2: 那目前来看这个他当时说的这个决定还挺对的。
3: 是的。我依然现在感谢他。他现在也在还在长沙。
2: 明白了。

0: 哎，那那个时候就刚来长沙开这个米粉店啊，把这个位置选好了之后，正式开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吃吗？还是其实也是有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
1: 说实话，我很庆幸，因为我接那个店子，他之前就是做粉类的，然后他突然说家里面怎么说原因嘛，然后让我自己接手他那个店嘛，我其实接手了他的老顾客过来了，然后别人吃了我的粉都能接受，
0: 觉得你的比他的还好吃。
1: 对，真的是这样的。
0: 哦，觉得你的比他的还好吃。哎，那这个目前刚才你也讲说，在五一广场现在开了两家店了，是吧？
1: 对，
0: 两家店都是到叫这个李黎米粉啊。那两家店离得远吗？
1: 直线距离的话不超过1公里。
0: 哦，哎，那就是都在五一广场这一片儿哈，直线公里也没超过1公里。那开了两家店，这两家店的人群是差不太多的吗？
1: 差不太多，因为毕竟五一广场人流量还是在长沙是数一数二的嘛，然后外地游客也比较多。
0: 那目前来说，就根据你的观察，到你们店里面来吃粉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群为主呢？
1: 一般都是年轻的女孩子，
0: 年轻的女孩子，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她们喜欢吃那个炒粉啊，然后汤粉的话就是那种中年人了，知道吗？
0: 明白了。哎，那这个再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时候，刚来长沙开了第一家店哦。到哪一年的时候决定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开出第二家店呢？
1: 怎么讲呢？都是说开店的话就想着扩张嘛，我觉得我这个店，容积就这么大了，我就想着再开一家，因为再开一家的话，离的距离不远也没问题，因为能够支撑嘛。现在开的之前第一家是在国金中心旁边嘛，然后现在开的是在万达广场后面嘛，它中间不冲突的。
0: 哎，那个时候是就是怎么就坚定了，非常坚定了自己的信心，觉得我可以再开一家店了。
1: 口碑，
0: 就是他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反馈，让你觉得我可以了？
1: 因为从顾客喜欢我们的粉的程度来讲嘛，天天就是说，就是现在有外卖嘛，外卖的话，顾客也是说，最多的一个顾客我看了一下，180天内他下了将近200次，
0: 每天都点，有时候一天点2次。
1: 对。
0: 哇哦，那你就是你有见过这个顾客吗？还是没有见过？
1: 没见过，
0: 他就是点的外卖。
1: 对，还有一个下单100多次的，我还是见过。
0: 哇，这个真的是真爱啊！就是还是收获了这个食客的肯定啊，所以觉得就慢慢扩张了起来啊。那回顾一下，这个已经有12年过去了，12年也算是这个一个轮回了啊。那这个12年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个发展，算是满意的吗？现在？
1: 只能说平稳吧，
0: 没有满意吗？
1: 没达到预期还。
0: 你的预期当时是什么样？我们听听啊。
1: 就是说周边多开几家店嘛，就是长沙东南西北都有我的店嘛。
0: 对，其实已经是有了一些商业版图的设想了啊。北京时间的8: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今天是周六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听节目过程当中，还想跟我们聊点什么，或者是还想跟我们探讨点什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来跟我们分享。当然，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在讲说这个聪哥什么时候回店里吃粉了？然后，有人讲说这个普通话可以讲清楚一点，人家就是不主持人，就是大家正常交流都能听得懂啊。我反正我都能听得懂啊。对，好吧，大家就是还想跟我们聊点什么啊？聪哥家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是，就可能很多人可能就真的吃了很多年哈。大家还想跟我们讲点什么？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或者弹幕上来跟我们分享的，OK。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8: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35，我是关悦。哎，那个看到很多好朋友在弹幕上有人在讲说聪哥棒棒的，这个老乡支持你啊。哎，应该是有很多像您一样特别优秀的李林的朋友在长沙这边创业哈，对吧？
10: 对
9: 对，他们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生意呢？
10: 有开做我们李林菜的，也有做陶瓷生意的，反正有做中介的，什么都有，各行各业。
9: 对，就是这刚才您讲到做李林菜啊，李林菜就是跟这个长沙这边的传统的这种湘菜有什么区别了？我们听听看啊。
10: 因为我们李林是靠近江西，所以我们菜可以说是做。

0: 综合了香菜和干菜的，
1: 那更辣一些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挨着萍乡嘛，然后我们醴陵的各方面小炒肉啊这些都偏向于他们那边的口味，跟长沙周边的有很大区别的。
1: 哦，哎，那就是在这个您本身也做餐饮做了这么多年啊，你觉得在这个整个醴陵菜当中，如果跟我们说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是有什么样的醴陵菜，我们也听听看。
0: 一个是醴陵小炒肉嘛，
1: 醴陵小炒肉
0: 等于是从我们醴陵的杀猪菜演变过来的，我们醴陵小炒肉是带汤汁的，然后做的也比较辣，
1: 它就是像那种江西的小炒肉那种是吧，它是不是用那种青辣椒，它是用那种黄贡椒什么的炒的，是
0: 不
1: 是？
0: 不是，是用辣椒粉，
1: 用辣椒粉炒的。
0: 对，
1: 哦，
0: 相当类似于那个四川的水煮肉片，
1: 哦，
0: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没那么重的口味，吃起来不腻。那个小炒肉汤汁拌饭是最好的，最好吃的，
1: 哦，
0: 最下饭的。
1: 这是醴陵小炒肉。
0: 对，还有一个醴陵的蒸草鱼。
1: 蒸草鱼。
0: 对，
1: 嗯，
0: 长沙这边说的是鲍鱼还是什么，反正是新鲜的草鱼，买回来之后先用盐扒了一下嘛，然后洗干净，再用也是用辣椒粉和浏阳豆豉，放点那个山茶油蒸出来的，那个也很下饭。
1: 对，鲍鱼鱼我觉得挺好吃的。鲍鱼鱼就是这个，很多鲍鱼鱼可能就是在您那儿就蒸草鱼是吧？
0: 没有，他们这边有的鲍鱼是用油炸过的，我们是直接
1: 蒸出来的。
0: 蒸出来的，然后也很辣，那个鱼的话鱼肉很嫩很鲜嫩的，那个汤子也拌饭也好吃。
1: 是，
0: 还有一个是醴陵的黄菜，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
1: 不太明白，你跟我介绍介绍。
0: 那个黄菜就是那种大片那种青菜，买回来之后就是说用开水烫完之后取出来，放在水里面泡，要泡个两三天，
1: 泡两三天。
0: 对，让它充分发酵嘛，有那个自然的酸，再可以干炒，也可以带汤汁炒出来，很香的。
1: 它这个就是其实就是酸菜了，是吧？
0: 没有那么酸，
1: 没有那么酸，
0: 微酸。
1: 明白。我光听着我都开始有点咽口水了，对，就确实是醴陵很多好吃的这个东西啊。然后那因为湖南各地市啊都有这个各自的米粉嘛，然后我们也经常会讲说这个各地市的米粉都不太一样，衡阳的粉啊，湘西的粉啊，长沙的粉啊，醴陵的粉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醴陵的粉是属于那种半干半湿的，它制作方法的话比较家常，也比较怎么说呢，制作过程比较费人工。
1: 怎么说，为什么会费人工？它做很久吗？
0: 它不是很久，因为它每一个粉，炒粉是无可厚非嘛，都是每分炒的嘛，汤粉它也是一样的，它等于是像家常的做个鸡蛋肉丝面一样的那种做法，一碗一碗这样煮出来的，什么里面假如说就像我们那个醴陵下锅汤粉，鸡蛋加肉的，那个鸡蛋和肉都是新鲜的，放在锅里面炒完之后，再加我们醴陵的那个地方特色那种辣椒酱嘛，再加那个高汤，加点家常调味料，然后放那个白菜豆芽粉一起煮出来的。
1: 是
0: 它是一锅煮的，不是说像长沙这边的话烫一下然后盖码嘛，我们不是，就是
1: 一锅煮出来的。
0: 对，
1: 哦，
0: 但是也要有层次感嘛，然后鸡蛋的话和白菜那些你粉的跟它从一边放下去嘛，然后出锅的时候你肯定是尽量让那些菜在上面嘛，端出才会好看嘛，粉是在底下的，然后顾客吃的时候就说又能吃到肉又能吃到鸡蛋，还有清爽的豆芽和白菜一起，然后那个浓郁的汤喝一口，尤其是冬天，喝一口真的浑身暖洋洋的。
1: 哦，所以它的这整个味道应该是更丰富一些，是吧？
0: 有层次感，
1: 更有层次感一些。
0: 然后口味的话，我说吃起来口感是层次感，但是吃出来口味是比较家常的，因为我的好多老顾客形容我的粉的话是外地的，不是我们老家的啊，妈妈的味道。
1: 哎，那就这么说的话，因为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这种炒粉之类的，比方说您做的是醴陵的炒粉啊，然后也有一些什么炒粉丝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干炒牛河啊，就是广东那边的，你觉得你们在炒的这个烹饪的方式上都是相同，但呈现的风味确实不太一样的，是不是？
0: 对，我们的比较焦香，然后炒出来的话反正是放了辣椒和葱嘛，还有我们地方的辣椒酱一起炒出来的话，粉的话你现在的话炒出来是干香，然后葱香啊还要放点芝麻油嘛，炒出来是很香的，有的是放点猪油，那个口感更好。
1: 哎，像正宗的一碗醴陵炒粉，它的整个的制作的步骤是什么样，我们听听看啊，知道整个制作步骤大概就能猜到它什么味儿了。

0: 先是肯定是起锅烧油嘛，
1: 起锅烧油，
0: 再加入鸡蛋嘛。
1: 一般都放什么油？放
0: 一般正宗的是放猪油，
1: 放猪油。
0: 但是现在人说讲究健康，说猪油猪油脂肪肝啊什么太高了嘛，就放那个调和油。但是一定不要那种腥味别重那种，现在就金龙鱼之类的哈。那个腥味别重嘛，我用的是腥味比较轻的。然后油温烧开。再加鸡蛋。把鸡蛋炒了，就是说你不能让鸡蛋，一定要炒稍微干一点。再放豆芽。和那个辣椒。我们是干辣椒。
1: 干辣椒。
0: 对。炒香再加粉嘛。再加家里面那种家常调料，不是说别的什么东西，就是盐啊味精啊这些东西，
1: 是
0: 少量的，
1: 是基本上就可以了。
0: 炒的时候一定就是说火候还是要靠个人去控制嘛。炒的时候你一定要炒出来，就是用个勺子，就是说这样把它怎么，我不知道用普通话怎么讲，反正把它拔松嘛。然后每个让它那个味充分入到里面。
1: 是
0: 出锅的时候一定要，我们一般呢都是喜欢放点芝麻油的。
1: 更香一些。
0: 对，油不要多了。因为现在油多了很腻的。
1: 是
0: 炒出来最好效果，呈现效果是盘子底下是看不到油的，
1: 看不到油的啊，
0: 底下看不到油，但是粉上面要有油，因为、
1: 挂在上面，
0: 对，你太干的话人家也难以下咽嘛。
1: 对。哎，但其实之前不是讲说这种炒粉啊之类的，就油多不坏菜就得多放点油吗？
0: 那是以前，九十年代我小时候去吃过，那个如果说炒粉的话，没油的话，顾客是会讲闲话的，
1: 是。
0: 但现在的话，人家追求健康生活嘛，
1: 对，
0: 然后也不需要那么重油了嘛，只要你炒出来说，你不要说干巴巴那么难以下咽，人家都能接受的。
1: 对，现在都提倡健康香菜，减油、减糖、减盐，对吧？这其实可能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每个人所追求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台 FM 89.3，我是关悦，在周六的晚上陪伴各位啊。这个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李宁炒粉啊，这个邀请到的是这个在长沙做了12年李宁米粉的李聪啊，这个聪哥。然后我看。那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同学好厉害，是应该有你的同学在啊。对，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聊点什么，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弹幕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 OK 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你聊天。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0: 半点之后8:31，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今天是继续邀请到的这个李聪大哥，跟我们聊聊他在长沙做了12年的这个炒粉的，是这门生意啊。然后这12年，他从这个五一广场的一家门店，现在开了2家门店啊。然后现在整个回顾一下，其实还蛮感谢当初做这个决定，从李林来到长沙创业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对，那你觉得来到长沙创业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样的？
1: 开阔了眼界嘛，
0: 嗯，
1: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0: 嗯，
1: 不会说，在一个小县城待的话，肯定眼界跟现在肯定不一样嘛，是不是？
0: 是是，哎，那这个平时，因为我李林炒粉其实还挺有名的啊，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聊说李林炒粉曾经应该是在很多年前，也就是被《舌尖上中国》拍过，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你觉得一碗正宗的这个李林炒粉，或者是一碗正宗的李林米粉，它跟这个长沙的粉最大的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它会更有层次一些嘛？
1: 是的。
0: 嗯哼。
1: 然后味道的话会干爽一点，
0: 嗯，
1: 然后焦香，
0: 嗯，焦香一些，
1: 对
0: 对。然后我看您之前也有参加过一些这个我们湖南台的一些节目，介绍自己的粉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嗯，有做过一期专访的还，
0: 嗯，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做过专访，然后要聊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嗯，那个节目应该是说经济向前看的，它主要是说，介绍那种就是说，不要就是说那种小店的话，他也有他的特色嘛，然后说经济看点嘛。
0: 对对，那你作为当时这个刚才讲说有很多这个粉店可能都有去录过这个节目是吗？还是
1: 他不光是粉，也有小吃类的，
0: 有小吃类的。
1: 对对。
0: 哦，明白了。对，那个时候被大家看到，然后并且被大家拍摄下来，然后并且被做成了宣传，你的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了？
1: 怎么说呢，
0: 嗯，
1: 当天晚上就电话接个不停的，有学徒的，有要加盟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粉的话它是比较家常的，不像别的什么小什么秘方啊配方我们没有，就是家常味。我觉得你打电话给我说去忽悠人家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没含义，所以我就一直没
0: 答应，
1: 没接这个口。
0: 哦，明白了。哎，那就是有这么多这个粉店啊，在长沙其实每条街上我觉得都有各种各样的粉店，
1: 对
0: 对吧？你觉得为什么选你作为代表呢？
1: 因为那个是2016年的事情嘛，
0: 对，
1: 2016年的时候，
0: 10年前了，
1: 那个，对对，那个时候的话。

0: 也是在微光上，一个是在 FS 那个后面是吧？
1: 对对，
0: 另外一个是在万达那儿是吧？
1: 以前的乐和城对面
0: 啊，乐和城的对面。
1: 对
0: 对，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大家对他的评价还很好啊。嗯、然后我随机看的啊，他说非常好吃的李林炒粉，非常正宗，而且根根入味，没有粘在一起，很有嚼劲，菜品也很丰富，里面的小料也很充足，非常不错啊。店里的夫妻俩非常的热情。哎，现在就是这个跟您的太太还在一起在经营这个店？
1: 没有，那个是我父母、
0: 嗯、啊，那个是你父母。
1: 然后我老婆的话在另外一个店，在国金中心店那边。
0: 哦，现在等于全家都在，就是帮你一起来做这个店。
1: 对，
0: 哦，
1: 因为小孩都长上来了嘛。
0: 嗯嗯嗯。对，然后我刚才就是这个刚才那个大哥介绍的，我觉得也是啊。他说林炒粉店，非常好吃，随机选的，然后锅气很足，米粉很弹韧啊，非常的干爽啊。然后吃了这个总体还是很不错的，很推荐啊。哎，你会经常在网络上看一看大家对你的这个评价吗？
1: 有啊，要经常看啊，要看到顾客有不满意的地方要去改进嘛，
0: 嗯，
1: 然后有满意的地方要感谢人家嘛，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有看过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 就是说上次说那个妈妈的味道，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我一下子忘记了，
0: 嗯，
1: 反正是说有的顾客是甚至是说去年前年在我店里面吃的粉，然后去年又过来了，
0: 嗯，
1: 好、啊、老板你还在这里，哎呀好开心哦，我又能吃到你家的炒粉了。
0: 哦，明白了。哎，那这个你们家的做一些粉店啊，因为粉店可能很多湖南人是作为早餐来吃的啊，你们家就是每天是不是也开的会比较早一些？
1: 嗯，没有啊，我们每天的话应该是7:30到8:00才开门，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粉的话可以当主食吃的，
0: 嗯，
1: 一整天都有人吃，
0: 嗯嗯，
1: 因为、
0: 啊、
1: 因为现在就是说，冬天的话是吃的暖洋洋的，夏天的话、嗯、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哎、嗯，说我们粉也蛮好的，因为我们的粉刚刚有介绍嘛，
0: 嗯、
1: 里面东西都比较丰富的，
0: 嗯、
1: 等于是吃个粉跟吃个饭一样的，
0: 嗯，是是是，就早上，比方说你刚才您讲说7:30或者8:00就开门，那个时候前期是不是还得做点准备的这个生意，准备的这个事情呢？
1: 基本上不用准备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新鲜现炒的、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说把白菜清洗切好，白菜要是要切一下、
0: 嗯、
1: 然后那个粉一定要泡好，
0: 嗯，
1: 最李林做李林炒粉汤粉最关键就是要泡粉，
0: 泡粉，
1: 对、
0: 嗯、要泡多久啊？
1: 它是用70度的水温，然后放里面，嗯，把它放里面均匀，然后泡开了之后就用那个竹篓子或者说那个反正是可以沥干水分那种、
0: 嗯、
1: 然后要用戴上手的要把它拨开让它自然风干、
0: 嗯、
1: 不能说用风扇吹呀、嗯、或者放冰箱那种吃那是
0: 不行
1: 的、
0: 哦、
1: 对，
0: 明白了。每天你就是正常一天的流程是怎么样？昨天肯定上班了对不对？
1: 上班了。
0: 对，你昨天大概给我们讲大概几点钟起床，然后几点钟做点什么样的事儿，给我们听听看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1: 早上7点多起床嘛、
0: 嗯、
1: 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你把汤锅熬好嘛，然后烧水、嗯、
0: 就住在五一广场那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烧水，然后把粉拿出来嘛，然后要泡开嘛，先把粉泡好，
0: 是
1: 这个准备工作必须的，把粉泡好放那里让它自然风干、
0: 嗯、
1: 然后你再切那些小配料什么肉啊、
0: 嗯、
1: 还有那些豆芽啦、
0: 嗯、
1: 白菜啊、
0: 嗯、
1: 香葱啊，这些都要准备好的。
0: 嗯，
1: 这个前期工作如果没准备好，你临时来了顾客再去做这些肯定搞不赢嘛。
0: 搞不赢。嗯，
1: 他不是说像长沙这边周边那种，做好码子我们没有。
0: 对，那这个是在早上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啊、然后店里面正常一天的营业，你会在店里面做点什么嘞？
1: 我在店里面也自己也亲自炒啊。
0: 嗯，也自己炒。
1: 对，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有的顾客是备注的。
0: 嗯，备注什么？要老板炒。
1: 对，
0: 就专门指定让你炒。
1: 对，
0: 哦，
1: 有的还上门来说、
0: 嗯、
1: 我不要别人炒，我要你炒。我说好、嗯、
0: 哦，明白了。你觉得你炒跟别人炒的区别是什么？都是用同样的食材去炒，为什么就大家一定要指定你呢？
1: 火候掌控程度不一样吧。
0: 嗯，
1: 可能别人认为我炒的更干爽一点，更焦香一点。
0: 嗯，更焦香一点。
1: 对，有的师傅炒出来的话、
0: 嗯、
1: 他可能没炒那么干。
0: 嗯，明白了。哎，就是回顾一下，回看一下大概每天要卖掉多少斤的粉？
1: 最多一天卖过大概是170斤，
0: 170斤的粉。
1: 对，这最多的时候。那现在平均每天就是60斤到80斤的样子。
0: 60斤到80斤左右会，一碗是大概有多少？
1: 如果煮汤的话，一斤粉它可能可以最多、
0: 嗯、
1: 最多就是把配料放齐了，最多可以煮3碗。
0: 煮3碗哦。
1: 然后
0: 那其实每天 就是这么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

0: 到200-300万左右了。
1: 嗯，我记得我最猛的一天嘛，我自己就是我们做一个粉丝必须要用一个鸡蛋的，对不对？
0: 嗯，
1: 我炒过一件鸡蛋。
0: 一件鸡蛋，一件鸡蛋有多少个？
1: 420个。
0: 420个
1: 啊、
0: 嗯，那就等于那天至少做了420万。
1: 不止啊，因为不是我一个人炒啊。
0: 哇，很厉害啊！所以这么来说，来长沙做生意还可以啊。
1: 嗯，还好。只是说比较辛苦，因为我说了，我们做我们李林炒粉比别的粉类的话比较辛苦，费人力。
0: 对，其实挣的也是自己的辛苦钱。
1: 啊
0: 啊，是，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今天在晚上跟大家聊天的呢是这个李聪，他在长沙在做李林米粉，然后有炒粉啊，有汤粉啊，都有，在长沙做了12年的时间了。我们等会儿会在课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天。总有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在8:48持续的跟大家聊聊天啊，这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做粉的这个大哥呢，他是做的是这个李玲的粉了、啊。刚才有特别跟我讲说，李玲的粉呢还是有很多特色的，然后又要去泡，又要去把它这个炒，然后呢煮的方式跟长沙这边的粉确实还不太一样啊。然后他做李玲的粉呢，在长沙这边做了有12年了，那个时候在李玲自己也在做这个事儿是吧？
1: 我是厨师来的，我会炒菜，然后也做粉。因为我在我们李宁的话，跟长沙不一样，我们李宁吃粉的话，汤粉的话，早上吃的比较多，然后做炒粉的话是夜宵。
0: 那你就是以前就是做这个

0: 厨师，现在就专注在做粉这一块了，会不会觉得有点自己有点屈才了呢？
1: 那没有，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你要把每个事情要做好，认真对待自己，做每做一个炒粉，你要说你要把家家的味道炒出来，你不能光嫖，
0: 是不能光嫖，就是还是对自己很有要求的。那做了这个12年的这个粉啊，然后刚才聪哥来我们台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跟他在聊啊，我说这个粉啊，有的时候啊，它在外卖的过程当中啊，它很容易就坨掉，它很容易粘在一起去，特别是你说的它在有汤的，它可能就会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没有汤，它可能就是时间长凝在一块儿去了。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外卖这门生意的呢？
1: 因为我煮的时候是一起煮出来的，但是我出锅的时候我是那个盒子现在有分层，上面底下是放的汤，然后上面一个隔层的话是放的粉嘛，然后盖上的话用封口胶封好的话它既能保温，底下是热的嘛，上面粉也不会凉嘛，然后粉也没有那么容易说结球啊什么啪啦那种，
0: 也没有，
1: 但是也有时效性，你不能说隔的时间太长去吃，
0: 嗯，
1: 如果说你点个外卖送到那里开始不吃，你等个一个小时再去吃，那我不能说还能跟煮出来一个味道嘛，
0: 是
1: 不是？
0: 是。刚才有跟我讲说，有很多人觉得他们家很好吃啊，有很多游客啊说这个想打包带回家啊，然后都被他婉拒了，是吧？
1: 对，他带回去说坐飞机回去一两个小时才到家，我说那个粉拿回去，还能吃吗？我自己都没信心了，然后你别砸了我的招牌。
0: 明白。那个时候就是你觉得他们带回去他可能自己本身想尝个味儿，或者是给家里面尝个味儿啊，你拒绝他们原因就是怕他口味不好吃了，对吧？
1: 时间长了说实话
0: 口感不好了，
1: 口感不好也不好吃了。
0: 明白。因为在五一广场这一块啊，餐饮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多年就是五一广场的好吃的粉店也确实蛮多的，你觉得你跟他们比就是能持续的站稳脚跟12年原因是什么呢？
1: 口味的话家常嘛，然后老顾客比较多嘛，回头客，然后我主导的就是说拒绝预制，
0: 拒绝预制，
1: 然后全部都是说新鲜，看得见的，因为你每煮一个粉出来里面的菜啊肉啊蛋啊，如果说时间长了，都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新鲜的出来的，豆芽和叶子菜都是脆的，不会说是软啪啪的那种嘛。
0: 哎，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这个继续扩张呢？现在看两家店了，有没有考虑继续刚才讲说想在东南西北都开，是吧？
1: 有想过，但是还没付出行动，因为就像昨天有个老顾客到我店里面吃粉，然后今天又来了，他就说我在中南大学那边，到那边去开一家嘛，我说我去考察过，我说那个时候那边门面的话比较紧俏，然后现在的话我去看了我就觉得不太集中，那一块我说那么大，不知道开哪个位置好，我说也要考虑综合考虑门面租金啊这些方面嘛，毕竟是做粉的，他不是说做别的，然后你考虑到每个粉的成本要算出来吗？
0: 是的是的。哎，那这么来说的话，就是目前开两家店啊，就是你怎么保证说我在这个店和那个店吃的口味都是一样的呢？你不能每一份都自己炒吧？
1: 徒弟自己带的。
0: 就是这个会严格把徒弟的这些都教好。
1: 对。
0: 哦。
1: 当然他会有出入的，每个人火候的掌控，然后炒粉的知识肯定不一样的。
0: 对啊。
1: 但是区别不会很大。
0: 明白。那这个目前运营两家店哦，保证了这个稳定的出品啊，对未来还会有更长远或者是持续的规划吗？
1: 我现在就是店里面已经加了一些新品的嘛，就是不光做粉还做我们李宁的小吃嘛，就想把这些推广给大家，让大家尝尝我们李宁的地方美食嘛。
0: 都还有哪些小吃啊？
1: 一个是毛豆，
0: 这
1: 个比较著名，然后一个臭豆腐我就不讲嘛，因为长沙毕竟是臭豆腐闻名的嘛，但是我们臭豆腐跟长沙也不一样嘛，然后长沙臭豆腐的话顾客点了的话你说不要辣的话很难办到，因为他那个拌的那个料是有辣椒的，但是在我们家不存在。
0: 你们的臭豆腐也是炸出来的不？
1: 是炸出来的，但是做出来是不会像长沙那么脆，但是有那个香味，然后是放在汤锅里面，放在炒菜一样焖出来的，
0: 焖出来的
1: 很入味。
0: 哦，明白明白。因为这个臭豆腐这个东西，每个地方各种不同的做法啊。这是李宁的做法，李宁的毛豆是怎么做嘞？
1: 我们毛豆的话，它肯定也是先是卤制，但是不是说像放那么的卤料，就一点平常的那种香料放里面，煮个80%熟，然后放出来让它放凉，顾客点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现炒的，也是等于是，

0: 能保证那个毛豆里面很入味，
1: 嗯，
0: 然后又能吃到毛豆那个豆的里面那个清香，
1: 嗯，
0: 不会说像这边卤的毛豆里面全部是卤味了
1: 啊，
0: 那没有，
1: 是是是，也在不断的这个丰富自己的这个品类啊，除了粉以外啊，还做了一些小吃在这个里面啊，
0: 对
1: 对，
0: 还有做了一些炒菜也有
1: 啊，也有一些炒菜，
0: 小炒肉嘛，我肯定是要带过来的，
1: 嗯，
0: 现在我有圈子的朋友说，现在整个长沙一般的稍微大点的饭店都在学我们的，
1: 嗯，
0: 他不是说李宁小炒肉，他就是带汤炒肉，带汤小炒肉，
1: 嗯，
0: 我们李宁就会说直接说李宁小炒肉，
1: 李宁小炒肉，嗯，是。那如果像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一下你在做的这个李宁粉店，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和分享嘞？
0: 怎么讲呢？
1: 嗯，
0: 你一定要做李宁粉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你自己品质，
1: 嗯，
0: 然后用心的做好每一碗粉，你不能说为了经济效益啊什么方面呢，啊，你就把原来的味道都丢了。就像我在长沙这边做粉，就是我用的酱料
1: 是
0: 粉，那一定是李宁的，
1: 嗯，
0: 当然你那些新鲜的什么肉类那当然到处都有，那是没问题的，但是粉和辣椒酱一定要用我们李宁的，
1: 嗯，
0: 当然辣椒酱的话也只有我们李宁有，
1: 啊，
0: 别的地方没有，
1: 是是是是是，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每行都有每行自己的门道，在这个其中啊，一碗这个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一碗粉，然后在湖南它各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做法，呈现出不同的风味。今天聊的是李宁的粉，也谢谢这个聪大哥啊，在周六的晚上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李宁的粉，希望他的生意越做越好，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去感受一下这个李宁米粉的这个魅力啊，也辛苦你了，谢谢，
0: 嗯，谢谢，
1: 好吧，大家晚安喽，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说起至死不渝的爱情，人们常会想起一部伟大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爱情悲歌。故事里，蒙太古家17岁的儿子罗密欧邂逅了美若天仙的13岁的朱丽叶，可是朱丽叶竟然是蒙太古家的世仇凯普莱特家族的女儿。但罗密欧已经无法停止这刻骨的相思了。一个夜晚，他悄悄翻进了凯普莱特的花园，正好听见了朱丽叶深情呼唤着他的名字，他们坠入了爱河，第二天就在神父的祝福下秘密结成了夫妻。可就在当天中午，朱丽叶的表哥提波尔特意外地死在了罗密欧的剑下，罗密欧遭到了驱逐，而朱丽叶的父亲决定把女儿嫁给出身高贵的帕里斯伯爵。朱丽叶绝不答应，他服下神父给他的一种药，假装死去。毫不知情的罗密欧来到朱丽叶的墓旁，绝望地吻着爱人，然后服下了毒药。而他刚刚死去，朱丽叶就睁开了眼睛。伤心欲绝的朱丽叶拿起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胸膛。儿女的死去终于化解了两家的世仇，却为时已晚。这个动人的故事虽不属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列，却绝不逊色，它被无数次搬上大荧幕。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概是1996年的版本，影片的视觉完全90年代，霓虹灯墓碑，五彩的头发，纹身的神父。莎士比亚从来没有这么酷过，甚至酷得眼花缭乱。莱昂纳多是一个完全可信的罗密欧，他几乎忘记他说的是几百年前的语言，因为字字发自肺腑。直到如今，我们似乎还能听到罗密欧的深情自白。
2: 那盏窗子亮起来了，那是什么光？哦，那就是东方，尤里也就是太阳。没有你的光明，将是1000倍的黑暗。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了。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

0: 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当人们犹豫不决时，总会说起那句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句话出自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巅峰之作《哈姆雷特》。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父亲突然逝世，叔父克劳迪斯登上王位，母亲也改嫁新王。哈姆雷特满心疑虑，郁郁寡欢。老国王的鬼魂出现了，鬼魂告诉哈姆雷特，正是歹毒的克劳迪斯谋杀了自己，他要求哈姆雷特为他复仇。宫廷的丑恶阴谋令哈姆雷特无比痛苦，他假装疯癫，利用戏班子排演叔父谋杀先王的场面。新王心中有鬼，不等演出完毕就匆匆离场。当晚哈姆雷特来到母亲的寝宫，指责母亲薄情寡义。突然他发现帘后有人偷听，便一剑刺去，不料那人竟是他的恋人奥菲利亚的父亲。爱人杀死了父亲，这个重大的打击让奥菲利亚精神失常，最终落河而死。哈姆雷特悲痛万分，可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在克劳迪斯的煽动下，奥菲利亚的哥哥雷欧提斯决定同哈姆雷特决斗。克劳迪斯给了雷欧提斯一把毒剑，还准备了一杯毒酒，这样不论哈姆雷特决斗输赢都会死去。可谁想这杯毒酒却意外地毒死了王后。而这时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都被毒箭所伤，命不久矣。良心发现的雷欧提斯揭发了新王的阴谋，愤怒的哈姆雷特手握毒箭冲向克劳迪斯，终于和篡位者同归于尽。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并非第一个关于哈姆雷特的戏剧。早在16世纪80年代，托马斯·基德创作的同名戏剧就闻名全英国，但现在早已失传，只剩下悲伤的王子徘徊着低吟。
2: 生存还是毁灭，这的确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崇高，是忍受那狂暴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反抗那无边的苦难，把它扫个干净？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

0: 一生守候。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

0: 人类的基因中一定有一种共同的因子，冒险。而在渴望冒险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个冒险家，鲁滨逊。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笛福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于1719年。主人公鲁滨逊出生于1632年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希望他一辈子安稳地度过，不过安分守己绝不是鲁滨逊的性格，他喜欢冒险。鲁滨逊不顾父母的竭力反对，当了一名海员。他的第一次出海很不顺利，被摩尔人俘虏，当了几年奴隶。几经周折，鲁滨逊终于逃了出来，在巴西成了一名种植园主，过着富裕的日子。可没过几年，他又待不住了，再一次出海。这一次运气也不好，船在海上遇难了，所有船员都死了，只剩下鲁滨逊一个人流落到一个无人小岛。但鲁滨逊没有向命运低头，他凭着一杆猎枪和灵巧的双手，种地养羊，几乎应有尽有。几年后，他偶然救了一个野人，取名星期五。星期五成了鲁滨逊忠实的部下，他甚至学会了英语和打猎。
1: 如果说你的岛很近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那个地方，怎么样？
2: 我不能去，主人，你不要逼我去。
1: 我的名字不叫主人，我叫鲁滨逊·克鲁索。
2: 鲁滨逊·克鲁索？
1: 对，克鲁索。
0: 终于在第28个年头，一艘英国航船经过荒岛，鲁滨逊才得以搭船回国。可是鲁滨逊就此安定了吗？不，他没有。几年后他再次远行，不过这一次他可能永远不再回来。现实中的笛福和鲁滨逊一样充满了冒险精神，他从事各种商业，还创办报纸杂志，发表先锋言论，也因此不断地入狱和破产。他始终没能实现他的理想，成为一个大商人。不过笛福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绝望过，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在最不幸的处境之中，我们也可以把好处和坏处对照起来看，从而找到聊以自慰的事情。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姐姐，我们两人
1: ，no，
0: 到那罗美殿中，
1: 西
0: 台中去，你看。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被动，人际变得鬼被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好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

0: 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行，
1: 哎，凤儿，说那姐姐怎么老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来？看这架势，等人。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7: 洗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7: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6: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0: 妈妈，我先洗个手。
6: 最后一个字喽，
11: 乐意里，里面的里。
6: 那什么时候？
1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2: 歌欧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理，咳嗽喷嚏要朝里。
6: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0: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1: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2: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0: 婚宴的酒
1: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3: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4: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0: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5: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2: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4: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3: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

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从不被看见。